0: 期要注意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号，提高防灾意识，提前知晓安置点，主动熟悉转移路线。接到撤离指示后，听从当地工作人员指挥，有序撤离，万万不可贪恋财物。如果发现地质灾害前兆，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政府或有关部门。同时，当灾害来临时，要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前往避灾场所，撤离危险区的路线，并尽可能避开滑坡的滑移方向、崩塌的轻崩方向或泥石流可能经过地段这样的路线，尽量少穿越危险区。沿山脊展布的道路比沿山谷展布的道路更安全。收到撤离信号，如应急广播、网络、手机短信等多种途径发布的权威地质灾害应急信息等，就需快速撤离，不能犹豫。
1: 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1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1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1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8驾驭伴。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0: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4: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5: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

0: 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潘祥记南平街店，百年滇式糕点老字号，与吉庆祥齐名，以鲜花饼和云腿点心闻名，坚守传统工艺，用料上乘，招牌鹅油鲜花饼香气浓郁，五黑鲜花饼、天麻鲜花饼等创新款式兼顾养生与美味，云腿月饼咸香醇厚，火腿栗大哥酥皮层次分明，入口不腻。老店环境雅致，点心种类丰富，从传统滇酥到创新糕点一应俱全，日常解馋、节日送礼都合适。百年匠心传承，每一口都是地道的滇味甜香。
1: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大象鲜血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0: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1:00。
9: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10: 嗯，
9: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可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9: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鲜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0多元9元，到手4大盒，每盒。

0: 吃百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绵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煲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昆明的味道是老巷子里飘出的米线香，是百年糕点铺的甜润气，是市井老店坚守的本真味。这里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每家都各有绝活，每一口都是刻在

昆明人骨子里的地道风味。新营传统豆花米线，新营小区店，20年老店，藏在居民区里的市井美味，门头简陋，没有宣传，全靠口碑相传，是周边居民的日常食堂。招牌豆花米线堪称一绝，滑嫩的豆花搭配劲道米线，淋上秘制肉酱、甜酱油、辣椒油、韭菜段，咸甜酸辣交织，口感丰富，清爽不腻。豆花绵密，米线入味，每一口都顺滑鲜香，价格实惠，10几元满满一大碗，从早餐到晚餐都合适，是老昆明生活化的地道滋味。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7/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

章程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另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煲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3: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4: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3: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眼下有不少朋友面临眼睛疲劳的问题，于是一些洗眼液、眼部按摩仪、熏蒸仪等等大行其道，一些人甚至觉得使用这些东西保护眼睛、保护视力效果好。那这一节我们要提示您，不要随意使用洗眼液、眼部按摩仪和熏蒸仪这样的产品。有的洗眼液短期使用虽然可能让眼睛感觉舒服或减少充血，但它所含的成分可能会破坏眼睛表面的保护层，甚至会带来感染的风险。眼部按摩仪如果力度控制不当，可能损伤角膜，引起眼压波动，严重时还可能造成视网膜脱离。熏蒸仪如果温度没控制好，容易烫伤角膜等眼表组织，或者让眼部的炎症加重。其实啊，缓解眼疲劳最安全的做法是减少近距离用眼，我们多到户外去活动活动，或者是远眺，保持规律的休息就会缓解。如果仍有不适，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之下选用人工泪液或其他

0: 缓解眼疲劳的药物，而什么网红洗眼液呀、眼部按摩仪呀、眼部熏蒸仪这些产品不建议大家随意使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0: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2: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0: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2: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关门请当心。
3: FM91.8，
0: 北京时间12点整。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湿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凉酿。

0: 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一箱六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另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一箱六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煲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0: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一箱六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一箱六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8: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美国一个研究机构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每天仅需4分钟的抗阻训练，就可能在短期内显著改善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肌力与行动能力，从而降低跌倒的风险，并提升独立生活水平。我们知道啊，跌倒是威胁老年人生命和健康安全的重大隐患。很多老年人不能坚持抗阻训练，主要原因在于普遍认为啊，必须进行长时间高强度锻炼才能见到成效，同时还受到时间、疼痛以及身体限制等等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即便是极短的时间、低剂量的抗阻训练，也能带来明显改善。研究团队对97名平均年龄74岁的老年人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参与者被分成训练组和对照组。训练组每天进行大约4分钟的简化抗阻训练，训练内容包括4种动作：俯卧撑、坐站训练、双臂划船以及踏步训练，每个动作30秒钟，间隔30秒钟休息。训练可以根据个体能力来做出调整。结果显示啊，在为期12周的干预之后，训练组功能性体能指标显著提升。具体数据显示，30秒坐站次数平均增加4.2次，单腿站立时长延长3.6秒，从坐到站的转换时间缩短2.3秒。这些变化表明，受试者在日常起身、行走与上下楼梯这些基本动作能力方面都有所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者对该训练方案的依从性较高，平均完成率达到81%，显示短时训练更容易融入日常生活。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
11: 嗯，
10: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商城。即可下单。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4: 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另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

0: 好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再来一遍。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5: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6: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0: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九一点八出行指南。
1: 大理的味道是洱海清风里的乳扇香，是古城老巷里的酸辣气，是白族人家坚守的本味鲜。这座背靠苍山、面朝洱海的古城，藏着无数深耕数十年的老字号。这些老店扎根古城街巷，个个都是心头爱，吃货不要错过了。北门桥头烤饵块，古城北门店，大理老字号流动小摊，十几年坚守，是本地人早餐夜宵的心头号。在古城北门桥头，现烤现卖，饵块选用大理优质大米制作，软糯筋道，烤至鼓泡，刷秘制酱料，甜酱、咸酱、辣酱可选，可加烤乳扇、火腿肠、鸡蛋。乳扇烤至焦香，搭配软糯饵块，甜咸交织，口感丰富，5元一个，平价饱腹。清晨路过买一个，开启元气一天，夜宵来一个，解馋又满足，藏在烟火里的大理味道。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我不想上班。
1: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2: 好嘞，我走啦。
1: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2: 妈，发烧好难受。
1: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3: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1: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3: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3: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2: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3: 嗯，不错。
2: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4: 行，好。
2: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5: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6: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5: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6: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5: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
7: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 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针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

0: 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们全国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说实话啊，大家听到我的声音都能感觉到我现在的心情特别好，对不对？因为我又接到了一位康复患者打来的电话，他跟我报喜啊，说他这个股骨头坏死已经完全康复了，而且困扰他40多年的这个哮喘病也治好了。所以他特地不远万里的啊，打了一个岳阳电话给我。在电话那头啊，他激动得不得了，可以说是千恩万谢呀。就连我在电话这边，我都能感觉得到他在那头的那股兴奋劲儿，那股激动不已的那种状态。可能说到这儿啊，大家伙说，这有什么好奇的呀？不就是治好了一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吗？不就是让他哮喘也治好了吗？以前又不是没治好过，对不对？而且比这严重的病都不知道治好了有多少例了，你这有什么高兴的呀？我要告诉大家，我高兴的不是因为治好了他这个病，而是治好了他这个人。说到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可以说他是有机合成大师级的人物之一，在世界医学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过啊，我们公珍宝元汤它富含有719种活性酶，它是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的口服液。那么在这719种复合的活性酶当中，有一种叫 DNA 修复酶，这种酶的主要作用就是修复人体细胞的。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人，他在 DNA 修复酶的研究领域可以说那是相当有名望啊。他叫尼古拉，今年72岁。尼古拉教授呢是美国化学家，在1972年呢就已经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同一年又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双博士后学位，后来呢就成为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化学教授，可以说在化学界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尼古拉教授啊，可以说他一生获奖无数啊。在1993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美国化学有机合成化学创造奖。1995年呢，在英国获得了皇家化学协会奖章。1999年，在西班牙获得了阿司匹林奖章。可以说每一个奖项都是沉甸甸的，而且他一生当中获得的奖项大概有20多个。不但是在化学领域，就是放眼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有这种卓越功勋、卓越成绩的人，那都是屈指可数的呀。我高兴的并不是因为我治好了一个名人，是因为他在5年前呢对我说过一句话，可以说那个时候正是咱们公珍宝元汤研发的一个关键阶段。当时啊是在酶的这个提取的上边，我们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我就在导师卡罗琳博士的引荐下去找了尼古拉教授。大家都好奇说，那你看我们研发这些药物啊，为什么要请教一个化学教授呢？其实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啊，现在我们所说的西医实际上应该叫现代西医学， 它是从17世纪逐渐

渐开始兴起的。原来的西医呢，它有四体液之说，这个啊，就跟咱们中医的阴阳五行很相似了。直到17世纪的时候，这个四体液学说呀，它曾经遭到了强烈的抨击，这种空洞的理论随之就被推翻了。从此之后，西方的这些医学的学者，他就摒弃了原有的这种四体液学说。后来呢，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这种新型的医学体系，就是我们这种现代西医体系。所以说呀，现代西医学其实跟化学没什么两样，要不怎么说这些西药都是化学制剂呢？对不对？我当时呢，去找尼古拉教授请教这个酶的提取问题，但是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我都不能忘。就因为这一句话，我转身我就走了。可能大家会好奇啊，他说什么话让你这么生气呢？当时他的话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中国也有能力研究活性酶，也能提取活性酶吗？可以说语气当中充满了轻蔑。我们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差哪儿了？我们中国不但能够研究，还能比你们研究的更好，效果更强大。所以说就因为他这一句话，我回去之后将近有一个月的时间，心情特别的糟，特别的不好。因为说实在的啊，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容易被别人看清。但是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思和沉淀之后，我转念一想，我跟他生啥气呀？我犯不上啊。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放在科研上，我要把公针保元汤研究好，研发成功，我要用事实来说话，到时候我让你看看我们中国到底能不能研究出酶，能不能提取出酶。最终我们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从五种鹿茸当中提取出了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了目前医学界719种几乎所有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制成了现在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手里拿到的公针保元汤，并且在第13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上一举成名，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热烈关注。当然了，尼古拉教授自然也听说了啊，知道我们成功的提取了719种酶。可以说作为医学领域的专家，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别看他是化学教授，你别看他在 DNA 修复酶研发领域很有威望，但是他没有提纯出来。你只要提取不出来，他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大家说对不对？而且我们公针保元汤里边实实在在的把 DNA 修复酶提取出来了，并且你看我们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国外的临床以及在国内的临床，都验证了这719种复合活性酶的效果，更验证了 DNA 修复酶它在我们人体当中发挥的这种巨大的作用，它是能够真正给我们治病的呀。当时呢，尼古拉教授听说之后啊，就联系了我的导师卡罗琳博士。我想他应该是想通过卡罗琳博士牵线搭桥，他也想用上公针保元汤。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说，那尼古拉到底得的啥病啊？哎，这么权威的一个专家，他自己的病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和治疗吗？尼古拉教授患的是严重的股骨头坏死，已经发展到第四期了。可以说他整个髋关节和大腿的近侧关节疼痛非常严重，而且这种疼痛他是一直放射到膝盖的。他两侧的股骨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塌陷，在 X 光的这个显示之下，关节完全变形，新生的这些骨小梁

0: 排列不齐，形态不一，粗细不等，而且他的这个骨小梁已经出现了轻微的骨折，所以说他已经不能正常走路了，站五分钟他都站不住，只能是靠轮椅。另外除了股骨头坏死这个病，他还有一个老毛病，哮喘。他是典型的支气管哮喘，一发作就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严重的咳嗽，而且憋得脸通红，就好像是什么，有人拿手掐着脖子一样。如果不及时用药的话，马上就会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而且经常打喷嚏，眼睛痒。那么尼古拉教授他一直采用的就是抗炎治疗，要么就是消炎、止咳、化痰、平喘这些常规疗法。严重的时候，哎，吸入一些激素，你包括像必可酮啊、辅舒酮啊这类激素，他都是经常会用。到后期哮喘更加严重的时候，就必须强化性的治疗，大量的输入一些激素。他的这个股骨头坏死，就因为长期大量使用糖皮质激素造成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很多的一些股骨头坏死或者是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都是因为激素服用过量，造成骨质疏松，导致股骨头坏死，甚至免疫力低下，有没有这种情况？那尼古拉教授他用上宫珍保元汤之后啊，他一直没跟我联系，我也没太关注这事儿。但是今天早上五点多钟，他就给我打电话了。他刚从医院检查结束，就迫不及待地把电话给我拨过来。因为我们知道啊，美国跟我们的时差正好是12个小时嘛。后来他就跟我讲，他用上宫珍保元汤七天的时候，大腿疼痛就开始减轻了，用到30天的时候就能够站立半个小时没问题了，原来他站五分钟都站不了。等用到100天的时候就不用再坐轮椅了，拄着双拐能独立行走5米左右。到昨天他正好用宫珍保元汤3个周期，可以说自身的这些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他就想着啊，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来看一看检查结果如何。那检查结果，股骨头的这个 X 光以及核磁显示，股骨头表面光滑，股小梁排列整齐，可以说这个股骨头就好像是新长出来的一样。而且他几十年的这个顽固性的哮喘，从用上宫珍保元汤七天之后再没有犯过。还有一个是最让他惊奇的，就是说呢，以前拍胸片的时候能够清晰的发现他左侧的这个肺部下叶有2个结节。大家知道啊，结节也好，包块也好，囊肿也好，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特别容易癌变的，大家清楚吧？所以说医生之前就曾经告诉过尼古拉教授，一定要随时观察，如果发现这些结节、斑块或者是包块或者是囊肿长得特别快的话，马上就要手术，这就预示着他马上要恶变了。但是这次拍胸片检查，包括做肺部的 CT， 他发现这个肺部的结节消失了。当时他跟我讲，他都不敢相信，因为肺结节是不可能自己消失的。他以为检查错了，又坚持再做了一遍检查。检查结果出来，结节确实是消失了。这个结果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所以他当时兴奋的，赶忙的把电话就给我打过来了。打电话的第一件事就是道歉，为他当年说的话道歉。他的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他讲，林教授，对不起，我为我当年的话感到惭愧，我没想到中国的医学竟如此发达，真的是令人震撼，我决定我要马上去趟中国，一方面要当面感谢您，另一方面我也要到中国好好的看看，中国太了不起，太厉害了。 虽然这个电话一大清早5点多钟就把我吵醒了，但是我听完之后，我的心情真的无比的舒畅，我感到欣慰，更多的是感到自豪，而且我终于感觉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为祖国争光，为我们炎黄子孙争光，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当然了，也为世界医学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实谈到尼古拉教授的疾病啊，他的这个康复必须要归功于公针保元汤，他所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了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些活性酶每一种都相当的珍贵，尤其是我们前边给大家讲到的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说到这个 DNA 修复酶，它就好像是啥呀，那是细胞的维修工啊，专门修复受损病变并且发炎变形的这些细胞。大家知道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吗？人呢，就是细胞一个一个堆积而成的。所以说，无论收音机前的老伙计们啊，你是一体多病也好，或者是慢性疾病缠身也罢，再或者是疑难杂症也好，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病，那是你的细胞生病了。那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包括像肺泡的细胞、骨骼的细胞、成骨的细胞，让这些濒临死亡的细胞啊重新活起来，变得更加饱满、充盈、光滑、有活力，这就是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细胞的作用，它是专门来修复这些病变细胞的。还有就是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包括人体体内的肌肉、皮肤、血管乃至于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说这种生长酶啊，它在欧美国家早些年就被发现，并且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神经胚芽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啊，它和我们人体组织再生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能够激活老化细胞，唤醒休眠细胞，促进细胞的增殖，加速细胞的分裂速度，从而能够改善细胞再生功能。你像股骨头坏死怎么得的？那不就是成骨细胞坏死了吗？造成了骨质疏松，出现了微骨折，最终骨小梁塌陷、瘫痪，甚至好多人拄双拐、坐轮椅的，对不对？但是有了 DNA 修复酶的修复，还有 GIO 生长酶使细胞再生、细胞新生，那大家想想，成骨细胞、骨膜细胞完全康复了，那你这骨质增生也好、椎间盘突出也好、肩周炎也好、滑膜炎也好、筋膜炎、脊柱炎等等等等一切骨病，它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呀？肺病也是如此，你像气管炎、哮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肺内结节等等，这些就是 DNA 修复酶，它修复了肺泡细胞，也防止了细胞的变异。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完我今天的节目，哎，觉得说那林老师今天讲的这两种病跟我这病也不搭边啊，我也没有股骨头坏死，我也没有哮喘啊，我是不是就不能用公针保元汤了？你要这么想啊，你可真就想错了。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听热闹，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吧？咱们要学会触类旁通啊。我今天讲的和我们收音机前在座的每一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有关系呀。 咱们人老了，大家想想，为啥这背也驼了，腿脚也不好使了，这骨关节也不给力了？哎，说年轻的时候1.7米，老了怎么就1.5米了，变矮了呢？这不就是你体内活性酶不足，造成细胞老化了吗？最终导致什么呀？成骨细胞、骨膜细胞、骨骼细胞越来越少，越来越衰退。那新生的细胞呢？它不会自动更新了，不会活跃了，也不会饱满了。所以你看，上了岁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蹲不下去的，起不来的，弯腰驼背的，关节酸麻胀痛的，啊，肌肉萎缩的太多太多了。而且上了岁数最怕啥呀？就怕骨折，因为一旦骨折你根本接不上啊。你看，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年轻人，哎，他骨折了，伤筋了，100天完全长好了，没问题了。但是你看年龄大的，他一旦骨折，你别说100天，1年2年愈合的都不好，甚至有的错位愈合，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有了足够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就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让您这骨头啊愈合得更好，让这骨小梁能够重新搭建，能够使成骨细胞、骨膜细胞更加活跃，更加健康。那你想想，你这骨质疏松不仅恢复了，就包括像这些颈肩腰腿疼的、骨质增生的、压迫神经的、风湿类风湿的，都可以达到真正的治愈。肺病也是一样，你看岁数大的，为啥说有一场感冒就得住院呢？哎，走两步道这就开始喘了，或者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咳嗽，上下个楼啊，这上气不接下气的，为啥呀？那不就是活性酶不足，导致你肺泡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把公珍保元汤用上，把你身体越来越少的这些活性酶及时给它补充上。尤其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9.9块这个推广价给大家尽量的延长，能拖一个月是一个月，能拖半个月是半个月。我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平民百姓能够真正治得起病，吃得起尖端医学的好药。当然这也是我研发公珍保元汤的初衷。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呐，敢在公珍保元汤出口之前，不仅能够得到身体上全面的康复，而且也能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随着公珍保元汤越来越受国际医学界的关注，可以说9.9块这个超低价格呀，它能够争取多久，我真的不敢保证。到现在其实我对外宣称的是公珍保元汤只是在临床试验阶段，因为啊，一旦宣布公珍保元汤研发成功了，那肯定就是全球统一售价$80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预定，趁现在9.9块的价格先备足啊，备够。我相信9.9块，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家人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但是这个价位，这个价格呀，它能持续多久，是我不敢保证的。我能够保证的就是公珍保元汤，大家伙在用上之后，完全可以发挥它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效。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这些我都能给大家保障。所以说呀，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保元汤， 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朝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听您的这个讲课，能从中学到不少的知识。
4: 看来也是认真听课了。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老朋友，家是包头子的。
4: 欢迎您。
5: 那你看我今年吧才49岁。
4: 嗯，
5: 没有吃公珍宝元汤之前呢，我身上那个类风湿特别严重。哎呀，附近10里8村的就属我的病最重了，是您的这个公珍宝元汤救了我的命，真的。
4: 也就是说，公珍宝元汤咱们在服药期间用出效果了。那您这类风湿有多长时间了？
5: 到现在，可以说有11年了。就是到后来越来越严重嘛，我都没想到现在效果会这么好。我吃了第二天，我就感觉我浑身有那个热乎乎的这种热气，当时我还想，见效不可能那么快吧。没想到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这关节竟然没那么疼了。我才知道还真的是见效果了。
4: 因为您之前用了很多方法不管事儿，所以说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对不对啊？其实公珍宝元汤见效快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为啥快呀？第一就是口服液剂型，本身它吸收啊就比那些丸剂呀、片剂呀、散剂呀、药片啊它要快上5到8倍之多。而且公珍宝元汤啊，它采用的是口腔黏膜吸收法，就是说不需要特意经过脾胃来代谢。哎，你说我们一般这个药啊，你吃到胃里边，胃酸一破坏，再经过破壁的一些处理，再经过一系列的吸收，100分的药效总共也就能吸收30分左右，这还是说多了。但是公珍宝元汤你含在嘴里边1-2分钟，它通过口腔黏膜就能吸收。你像咱们平时见得多的一些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呐，都是含在嘴里边通过舌下静脉吸收的，但是呢咱们公珍宝元汤它通过口腔黏膜就能吸收，这就是100%吸收。你想想它药效都吸收进来了，它能不见效快吗？ 对不对？
5: 对对对，就是快，我才用了十来天时间，我这个手脚啊就不肿了，好像也不胀了。
4: 好，
5: 我这个类风湿呢，也是生我家老二的时候让。

0: 下的毛病。
1: 嗯嗯。
0: 当时家里条件不好，也没个什么老人帮忙，什么都得靠自己嘛。时间久了，那个手啊脚啊又僵又硬，连吃个饭哦，拿个筷子都拿不住。
1: 哎呦，这挺遭罪的呀。
0: 是啊，结果公孙保元汤呢、啊、用了半个月时间，我竟然都能拿着筷子吃饭了。这手啊、
1: 嗯、
0: 夹菜吃饭都灵活了，最高兴的是几个碗就是沾点凉水，哎，我的手也不疼了。
1: 嗯说明能干点活了，也说明你体内受损的这些关节细胞、组织细胞得到修复了，所以着点凉咱也没事了，非常好啊。
0: 就是原先嘛、
1: 嗯、
0: 想干干不了，就跟肺炎一个样，但是现在才一个月，做做饭洗洗衣服我都能行，这个手脚啊、
1: 嗯、
0: 不肿了也不僵硬了，感觉自己又有用了、
1: 嗯、又有用了，这才用了公孙保元汤一个月的时间，恢复相当好了啊。
0: 嗯嗯，就是以前呢我心脏还不好，就是那种成宿成宿的晚上心脏就像那个针扎一样疼，有时候起来哦、
1: 嗯、
0: 气都上不来，大半夜的总是憋醒，现在不会了、
1: 嗯、
0: 不疼了，一宿睡到大天亮。
1: 好
0: 嗯这人睡眠好了，白天也精神了。
1: 嗯，
0: 你说我才49岁，以前活得跟七老八十一样，现在才感觉自己年轻了、
1: 嗯、
0: 又能干点家务活了、
1: 嗯、
0: 最起码嘛、
1: 啊、
0: 老公孩子回来能吃个现成饭、
1: 嗯
0: 能有个干净的家、
1: 嗯、
0: 对吧？
1: 对，嗯嗯
0: 嗯，林老师啊，这都得感谢您啊、
1: 嗯、
0: 是您让我们一家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1: 不客气啊，这才是你49岁应该有的一种生活状态呀、啊、你看本来岁数就不大、
0: 哎、
1: 但是这两个病都非常重，首先是类风湿，我告诉大家啊，虽然这类风湿不会致死，但是它能致残，这种情况你要是说、
0: 嗯、
1: 不及时治疗的话，致残率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碰到了公孙保元汤，让你用上第二天就有感觉，这关节有热乎气儿了，疼痛更是明显缓解了啊。那么你想想，多少类风湿、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最后瘫痪了，家务活也干不了，你别说洗菜，生活自理都费劲，拿个筷子拿个勺子都不行，年纪大了还得家里人伺候，那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而且的话呢，你还有心脏病，天天晚上心脏那么疼睡不着觉，这叫啥？这叫心绞痛啊啊！长此发展下去的话还会出现心梗，那是猝死率极高的一类疾病。但是你用上公孙保元汤一个来月，现在心绞痛也不犯了啊，关节也活动灵活了，还能自理生活，还能做做家务了，这就是公孙保元汤里边独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啊，它达到了心脑修复、细胞再生的作用。那你想想，你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改善了，冠状动脉的血流量自然就增加了，那你心脏吃饱饭了，自然就不会慌、闷、疼、气短，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就解决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补酶就是补命啊，这不就是说你选对药了吗？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呦，真的林老师啊，这都是您的功劳，也是公孙保元汤的药才好。
1: 对、嗯、
0: 哦，我听你节目里讲，这些酶是从5种野生珍贵的鹿茸里边提出来的、
1: 嗯、对
0: 啊。
1: 嗯嗯，
0: 而且现在让我们9块9就能买到，这真的我没想到、
1: 嗯、
0: 没想到。
1: 对、嗯、
0: 啊，有时候您看啊，去个药店随随便便买个感冒药那都得20-30，对吧？
1: 对对，是的。
0: 嗯，林老师啊，我真的、嗯、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过奖了啊，这也是作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确实咱们老百姓都挺不容易，看病不容易，治病更不容易，所以有了这么好的公孙保元汤咱们得珍惜。当然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是我们整个团队带给我的力量。而且就像您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还有这个类风湿，如果说咱们再犯病了，哎，你想想病重住一次院，别说9块9，9000-9你都下不来，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关键是命都不见得能保住。要说这心脏病做一次支架，或者是类风�湿最后致残了，我给你90万让你买回健康的身体，你能买回来吗？
0: 买不到，
1: 对不 对,
0: 对
1: 但是公真保元汤9.9的全球首次推广价格，这也是我费了很大的力气给大家争取来的。能够延长多长时间不好说，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就像您的这种情况，现在用公真保元汤啊，这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咱们10分的病已经好了5-6分了啊。那等到100天下来，大家注意，如果说你体内就2-3种病，而且得病的年头也不长，基本上100天下来完全就可以治愈，你连公真保元汤都可以停掉。因为公真保元汤里边富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说您基本上100天下来所有的这些临床症状都会消失。但是我建议您什么呢？第一啊，您这个心绞痛比较严重，第二你类风湿的年头也比较多，所以说你用够100天之后再巩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好吧？
0: 行行，那我听您的。
1: 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呢，可以储备一些，毕竟现在9.9的价格以后不会再有了，而且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啊。
0: 嗯，好的好的，哎呦，谢谢您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不会错过的。
1: 好，现在见了，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啊，再会。
0: 好好好，再会您老师。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嗯，我叫张来顺。
1: 嗯，
3: 今年我68岁了。
1: 嗯，
3: 咱们这个公真保元汤啊，我知道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啊，知道这个。又权威又认证的。
1: 对。
3: 关键是我是天天看媳妇儿，对这个也比较了解。所以啊，我也知道这个，只有正规的、合格的大企业的才能得到这个认证啊。
1: 对对对。
3: 你说这个保障，我们老百姓用上的话，心里一踏实一放心吧。
1: 那当然了，公真保元汤啊，它就是放心药、良心药，而且是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对不对？
3: 对对对对，确实啊，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个事吧。
1: 您告诉我，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我用这个公真保元汤到现在。也不瞒你说，现在都停了一个多月了，整整用了100天。
1: 啊，用了100天，停了一个月了啊。
3: 是。
1: 嗯。
3: 病还停了这一个月吧，这胳膊到现在也是互动吧，灵活多了。
1: 好。
3: 啊，这腿迈个步能迈开步了，现在。一天我腿老是僵硬，早上起来的时候僵硬，迈不开步。现在让我最高兴的就是这个关节这段时间不痛了。
1: 好，
3: 我这个病这是一天工作的环境吧，很潮湿。
1: 嗯。
3: 哎呀，当然这个病很严重，就风湿性关节炎还类风湿。到现在已经都30多年时间了吧。
1: 哎呦，30多年的风湿类风湿了，那这么多年肯定没少遭罪呀。
3: 哎呀，可受了罪了，跟你说，那两条腿啊。到阴天下雨的时候疼的是受不了啊。就像刀子挑那筋似的，疼的可厉害。
1: 对对对。
3: 特别冬天的时候那最难熬了。一到冬天疼的就厉害了，疼的晚上不能睡觉。那这么多年没啥办法啊，这个啊用的方法也多了，钱也会没少花，但是一直没见好。这从用上这个公真保元汤之后，我记得大概有4-5天吧。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不那么厉害了。用到半个多月，就晚上睡个觉啊，不像以前那样痛醒了，就没有痛的程度了吧，能睡个稳当觉了。
1: 好。
3: 特别是我这个关节变形。以前这个手拿不住勺子， 哎，那手上像锯爪子似的，什么汁暖暖不紧。
1: 嗯，对。
3: 嗯，我觉得用到一个多月，哎，这个手啊活动，手指头灵活了，哪个勺子哪个筷子能吃饭了就。
1: 嗯，非常好啊，能自理生活了，
3: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治疗对症了，
3: 嗯，
1: 所以这病情才开始逐渐减轻，
3: 嗯，
1: 非常好啊。
3: 嗯，这是，而且这个止疼药又不吃了。
1: 嗯，
3: 嗯，你看我现在停了一个多月了吧？
1: 嗯，
3: 关节没犯病，不痛了。
1: 嗯，
3: 嗯，手指头啊，那都软乎软乎了，现在。
1: 嗯嗯
3: 嗯，关键这个关节都是热乎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也不

0: 30多年了，对不对？你严重的时候，你看吃饭自己都吃不了，还得让人喂，这不就接近瘫痪了吗？啊，致残了呀！啊，再加上的话呢，我相信这么严重的风湿病，时间还这么长，你肯定也想办法治了。但是以往的治疗都是啥呢？要么就是给你上激素，要么就给你上止疼药。这激素是啥？我告诉大家啊，用中医的理论来讲，激素就是在盗用体内的元气去给你治病，久而久之，你这病会越治越严重，而且呢，长期用激素还会造成骨质的严重疏松，甚至股骨头坏死。那止疼药又是啥呢？那止疼药啊，它只是给你啊暂时的止止疼，麻痹一下你的神经，当时你吃上可能减轻了，不疼了，但是过后还疼，它去不了根儿啊。对不对呀？
1: 对，
0: 但是
1: 是，
0: 呢，
1: 确实是。
0: 对，是这个道理哈。但是我们发现，宫珍宝元汤它在治疗风湿、类风湿或者是颈肩腰腿疼的时候，不光是咱们见效快，而且临床治疗效果从来也没有让大家失望过。之所以它见效快，就是能够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快速缓解病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大家一用就见效，而且效果非常稳定，只有这样，大家才有信心继续用下去。那么坚持用下去之后，早晚他都能够脱离这些疾病的折磨。所以有人说啊，宫珍宝元汤它不是止疼药，但是它却比止疼药更好，因为它能彻底解决我们各种疾病，这多好啊！关键可喜可贺的是啥呀？您现在用宫珍宝元汤100天，而且已经停药1个月了。是不是胳膊也不疼了，也不尿频尿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自理生活了，这多好啊！这就是咱们想要的自理生活，是不是啊？
1: 哎，对，是，
0: 嗯，
1: 我觉得咱们这个公园，这宫珍宝元汤啊，说实在吧，就
0: 嗯，
1: 像给感觉那个老机器人，抹上那个润滑油一样的，
0: 哦，
1: 就是啊，那个
0: 好，
1: 活动活动特别灵活啊。
0: 嗯。
1: 我才这次我才明白这个药的这个药效这么好。就是因
0: 嗯，
1: 为这个宫珍宝元汤里面就每一种啊，这个药材呀，那都是
0: 嗯，
1: 地地道道的好药材呀，
0: 对，
1: 啊，这都是林老师亲自给我们挑选的，
0: 嗯，
1: 啊，这么珍贵的药材，才9块9的价格，让我们，哎呀，说实在吧，能用上这个，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太不容易了，
1: 嗯，
0: 嗯，
1: 对，是，这里面哪种中药，可不是说9块9的事了，是吧？
0: 对对。嗯，
1: 哎，所以啊，我真的特别感谢林老师啊。
0: 您看啊，
1: 是。
0: 这就是老患者亲身体会的效果。这么好的药，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能够代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那我们以9块9的价格，把30多年的病都治好了，您是不是之前想都不敢想啊？对不对啊？当然了，宫珍宝元汤当中啊，富含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它是功不可没的。那句话怎么讲？酶不足，百病生。那酶充足了，百病自然就痊愈了。所以非常祝贺您啊，效果非常好。但是我还是要给您一些建议。平时啊，别太劳累，别贪凉。饮食方面呢，注意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尽量少用。生活方面的话呢，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不让自己太过于劳累、太过于忧虑。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去排便。这样的话呢，那么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疾病也会远远的离开你，好吧？
1: 好的，
0: 嗯。好，
1: 谢谢老师啊，
0: 就算你停药了，以后在生活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好吧？
1: 哎，好的，
0: 嗯，
1: 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啊，你好，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哎呀，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荣幸啊，你看你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而且宫珍宝元汤呢，在国际上也是得到认可的，真的是为咱们国人争了光。林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非常的佩服您呐。
0: 谢谢。

0: 感谢，这也是我们中医药文化的荣光，也是我们国人的荣光。好在公珍保元汤啊，排除种种的困难，最终终于是研发成功了，而且在国际医学界作为最前沿医学、最尖端的医学，也有了一席之地。我们这些年的努力可以说是没有白费啊。那我想知道，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啊，那您家里是哪儿的呀？
1: 啊，我家是沈阳的。我叫刘玉燕。
0: 啊，沈阳的朋友。
1: 今年呢，我62岁了。
0: 嗯。
1: 原来呢，我呢就是主要就是静脉血栓，这个病有3-4年了的。
0: 啊，静脉血栓，那这个病比较麻烦呢。
1: 就是啊。
0: 嗯。
1: 你看我血压也低。
0: 嗯，
1: 这些年为了治我这个病用了很多的办法的，但是呢、
0: 嗯、
1: 就是不见效、
0: 嗯、
1: 啊。公珍保元汤呢是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
0: 嗯
1: 那会当时用了第3天的时候，哎，就见到效果了。
0: 嗯
1: 以前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吧啊，总觉得有那个袜子勒下的那么一条深深的个印子、
0: 哦、
1: 哎，结果这3天以后吧，这个印子就淡了。
0: 嗯
1: 用了5天以后啊，印子就没了。
0: 好，嗯，
1: 见到效果了、嗯、我就特别有信心的、嗯、
0: 这叫啥，这叫立竿见影了啊，这也说明咱们治到你根儿上了。确实啊，你像一说静脉曲张，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静脉血栓很多人就不明白了，这病很严重吗？我告诉大家，那是相当严重啊，严重的可能要截肢，那个时候你想想，你是保腿还是保命啊？最后咱们必须保命， 对不对？如果说因为静脉血栓啊，你下肢截肢了，保了命了，但是你后边的生活就会变得很艰难。那么严重的病，大家想想，服用公珍保元汤3天就能见效，5天就能明显改善，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高科技尖端医学优势吗？对不对？
1: 对对对，你看李老师、
0: 嗯、
1: 以前我这个左腿吧啊，它就是不能站，站的时间长了吧就浮肿了，啊，一按一个坑的。
0: 嗯、哎，
1: 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腿和脚啊，
0: 嗯、
1: 哎，就不肿了。
0: 啊、嗯，
1: 稍微站一会儿，一点事儿也没有。
0: 哦、
1: 啊，
0: 嗯，
1: 最高兴的是啥呢？林老师，我原来我这个低血压嘛，低压才55，高压才90、
0: 嗯。
1: 人家说是高血压难受，
0: 哎、
1: 但是我觉得呀、啊
0: 嗯，
1: 这个低血压就更难受了。
0: 嗯。
1: 啊，人呢，经常就是迷迷糊糊的。感觉就是一点精神都没有，哎、
0: 嗯，
1: 眼前老是发黑、嗯。有一次那个半夜我自己上厕所，哎，差点就给我摔倒了。
0: 哎呦，
1: 回到床上以后吧，我半天我都感觉都不停的转，就、
0: 嗯、
1: 那个房子也转，
0: 嗯、
1: 床也转、
0: 嗯，
1: 哎呦，不停的转呐。
0: 哎呦，
1: 那、用公珍保元汤10多天的时候吧，
0: 嗯、
1: 哎、
0: 嗯，
1: 我这个迷糊那种状态吧就减轻了。
0: 好。
1: 现在我用了有35天了。
0: 嗯。
1: 我现在脑袋一点也不晕了，
0: 嗯、
1: 头脑也清醒，血压还上来了呢。
0: 嗯、
1: 现在这个高压是125，低压是80。
0: 好。
1: 原来我这一天哪的都是提心吊胆的，不敢出门，身边也、
0: 嗯、
1: 也不敢离人，就担心，就说我哪天要是晕倒过去了以后，
0: 嗯、
1: 你说身边没个人，
0: 哎、
1: 那就命都没了呢。
0: 对对对，你看啊，有很多人都是突然摔一跤，脑出血了，突发心梗了，突发中风了，这身边还没人，等家里人发现的时候都过了好久，甚至有过了好几天的，对不对？这都是大家不想看到的。另外就是呢，很多人啊都觉得这高血压容易脑出血，挺可怕的。其实低血压更容易脑梗、腔梗、中风、偏瘫啊。但是呢，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我们发现公珍保元汤它对血压的调节是双向的。什么叫双向的？高的我给你降下来，低的我给你稳上去。
1: 嗯、
0: 这就说明什么？公珍保元汤它不是给你单纯降数值。你记住啊，低血压永远比高血压还要严重。高血压只是你体内有淤堵了，心脏需要加压泵血。这个时候咱们公珍保元汤把淤堵的这些垃圾给你乳化掉，排除掉，你血压就平稳。而低血压是什么？你要清楚，低血压是心搏无力，心脏没有力气去泵射血液，你的血压才低。你想想，血压低，血流速度就慢，血流速度一慢，你血液中的垃圾更多了，越堆越多，越堆越多，现在是静脉的血栓，等以后就可能会导致什么？脑部的血栓、心脏的血栓、眼底的血栓，甚至其他脏腑的血栓，这个就是低

0: 血压，所以低血压怎么治？我们要通过宫珍宝元汤去激活你心肌细胞的活力，修复你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有力气去泵血。那你看看你现在的血压是不是就平稳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宫珍宝元汤它对血压的双向调节，其他任何的治疗方法它都做不到，对不对？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您这静脉血栓我刚才也讲到了，现在只是静脉的血栓，一旦栓子脱落了或者是斑块游离下来，随着血液流到头部，流到心脏，流到眼底，流到肺部，那就会形成什么脑梗、心梗，甚至肺栓塞，眼底的动静脉栓塞，那都是随时随地能要你命的呀，是不
1: 是啊。嗯嗯，
0: 对，
1: 是的。
0: 但是大家想想啊，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来治疗这些病，最好的方法是啥？不就是手术吗？啊，但是很多病例告诉我，手术只能解燃眉之急，术后的生存质量却大打折扣。你只是通过手术把形成的血栓给它取出来了，那由于你血压低，还会再形成血栓，难道你还要再去手术吗？是不是？
1: 对呀。
0: 所以说为啥宫珍宝元汤它有效果，你别忘了，世界医学界把宫珍宝元汤里边的这些活性酶称之为是什么？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宫珍宝元汤当中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这些酶有什么呀？像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哎，这些酶它能够专门畅通我们的血管，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脂质斑块啊、包括静脉血栓呐、这些垃圾给它乳化、分解、排出体外。这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蚂蚁盗洞似的啊，就跟这个白开水把这糖块给它化掉似的，给它溶解掉了，没有堵塞了，那你的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血管一通畅，心脑肾就能吃饱饭，你整个人的状态它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些什么静脉血栓呐、心梗、脑梗啊，它也就不会出现了，对不对呀？这就是活性酶的神奇，一般方法它是达不到的。所以老姐姐呀，你选对药了，选对方法了，真是救了你一条命啊。啊，你要是再犹豫犹豫，用晚了或者是用错了，一两年弄不好你就脑梗了，你就有生命危险了，对不对？
1: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的。我就说呢，我就说我这上辈子积了大德了，用上咱们的宫珍宝元汤、你看我现在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可以说是这不是前两天那个听到有9.9的那个价格嘛，就能买到。昨天呢，我一下子我就买了有10大盒，给我老伴儿、我姐姐都用上。现在9.9真的是白送的一样。
0: 对。
1: 而且又治病，我就赶快我就趁着没涨价把药备齐了。只要是涨价了，别说是我们一家人用，就我一个人用，那负担都挺大的呢。
0: 对，聪明人就是审时度势，对不对？机会来了必须要把握住。9.9这个价格能争取来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没有负担的用上宫珍宝元汤，但是这个价位我能够给他拖延多久真的拿不准，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马上就涨价了啊。所以说呢，这得看国外统一的订单推进的程度，但是我尽我所力啊，能给大家拖一段时间就拖一段时间。像您呢，已经给一家人都买够了，咱们就不用担心。还是那句话，效不更方，继续往下用。一般像您这个情况，3个周期下来就可以完全停药了，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对，3个周期下来呢，你也不用再担心心梗了、血栓了、中风了啊，这血压也完全正常了，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你就可以停药。而且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啊。
1: 哎，好好好的好的，谢谢您老师，我听您的，
0: 希望您越来越好啊。
1: 哎，
0: 好，
1: 好，
0: 再见，
1: 谢谢，好好，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宫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宫珍鹿茸口服液。 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

0: 谨防假冒。听众朋友，再见。
1: 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6:00。
2: 4:00 PM。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来关注一下12号信息源提示的北二环西向东，过了小屯立交桥500米处呢，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车道，请后车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呢，注意避让。另外，159号信息源提醒，庆华浦路的北向南，在距离大观路200米的右转车道呢，有公交车抛锚，目前这个路段的拥堵比较严重，请大家有条件呢提前绕行。交通提示：詹惠高速詹宜往惠泽方向，在小麦地隧道内小车单方肇事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通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镇河公园阴转阵雨，16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富明天马山小雨转阵雨，16到26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晴，13到30度。官渡古镇阵雨，17到27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小雨，15到24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0度；东川红土地多云，19到31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8到19度；玉溪音乐坛温泉阵雨，17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7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阵雨，16到21度；楚雄宜人古镇阵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8度。
1: 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另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煲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 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九一点八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先比你贵，约会要先排个队，排着等机会，有机会我也会说没机会，因为我想早点睡，因为我眼霜很贵，每天搂洋娃娃睡，我每天都是七岁。

0: 来关注一下关于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在永平站间小车单方肇事的一个后续报道。因为现场处置的需要呢，临时中断了这个路段宝山往大理方向的交通，车辆呢在山丸庙的隧道入口截留，请大家如果正好堵在路上，耐心等待。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

0: 大小，都要立即就医，因为啊需要专业清创和打破伤风针，出现麻痹症状一定要格外的注意。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0: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0: 多多少少，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91.8，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北京时间的18点，来请霞霞说说此时的路况。霞霞你好。
4: 珊珊下午好，现在是下午6点整。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高度集中。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人民中路西向东，在青年路附近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有500米左右。市中心核心路段车多，缓行路口排队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三河营路附近拥堵大概有800米，后方缓行有300米左右，车流交汇比较密集，通行缓慢，建议赶时间车友也可以绕行五一路。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拥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后方缓行有600米，建材市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大概有1.6公里，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缓行距离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远端的车辆可以绕行南绕城高速。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风景区的天气。晋宁镇和公园阴转多云，16到28度。西双版纳望天树中阴转小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3到35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阴转阵雨，19到3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3到31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9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阴转阵雨，17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晴，20到37度。布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8到1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阴转多云，17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7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15到28度。楚雄宜人古镇阴转多云，18到30度。石林万家花蓝莓专园阴转多云，17到31度。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心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心血商城。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煲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趟，去留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诺就定。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留下青草几丈。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应急常识三六五，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进入汛期，暴雨天气频发，致使多地引发不同程度的洪水灾害。洪水来临时，根据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和房屋结构条件，冷静选择撤离位置，避免出现人未走，水先到。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人员，要就近向山坡、高地、楼房、避洪台等地迅速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已无法自保，则要充分利用准备好的救生器材逃生，或者迅速找到一些门板、桌椅、木床、大块的泡沫塑料等能漂浮的材料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防汛部门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这两天雨水偏多，那么下周我省的天气会晴吗？具体情况请从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永熙来和我们说说。永熙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从明天开始啊，本轮强降雨过程将趋于结束，云南大部雨势呢会明显减弱。不过啊，目前我们仍处在三伏天里的初伏，强降雨一收尾，空气湿度大，闷热潮湿的体感啊会立刻反扑上来，大家要注意防暑祛湿。那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的天气，文山南部、红河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临沧西部、德宏宝山西部还是会有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那降雨的同时要特别警惕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宝山东部、怒江、迪庆多云有阵雨，其地区多云为主。周二滇东北的昭通、曲靖还有昆明、文山北部和红河东北部将转为多云天气，其余大部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要特别提醒大家，近期雨水啊又多又频繁，不少地方的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三伏天的雨说来就来，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途经山区啊一定要警惕滑坡、泥石流等灾害。总之啊，本周是湿热交加的一周，饮食上呢可以适当的清淡一些。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阴转多云，16到28度，西双版纳王田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怒江大峡谷多云转阵雨，23到34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阵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13到31度，官渡古镇多云17到29度，丽江古城多云14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阵雨17到24度，东川红土地多云转晴20到36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小雨8到19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阴转多云17到30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17到29度，大理古城多云15到28度，楚雄渔人古镇阴转多云18到30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阴转多云17到31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4: 好的，谢谢永熙。
1: 出行指南，
6: 这个时节避暑赏美景，北疆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去处。北疆是风景与凉爽兼具的避暑天花板，918专属包机推出昆明直飞新疆双飞8日精品游，全程零自费，一次性打卡北疆王牌风光，行程涵盖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独库公路、天山天池等知名景点，配备2+1豪华大巴、精选住宿、烤全羊、大盘鸡、手抓饭等特色美食全覆盖。报名限时赠送千回西域大型歌舞演出门票，团期为7月24日、8月2日、9日、16日，亲友结伴、家庭出行皆适配。感兴趣的朋友可咨询400-889-7728，或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抢占席位吧。

0: 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18:30来关注一下路况，请出霞霞来说说看。霞霞你好。
6: 霞霞晚上好。现在是下午6:30，主城区核心干道及二环快速车流依然比较密集。我们先来看市区道路，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拥堵大概有1.1公里左右，建材市场周边车流高度集中，走走停停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拥堵大概有900米，市中心核心路段车流比较密集，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五一路。人民中路西向东从五一路到青年路拥堵大概有900米，后方缓行200米。人民中路东向西从新华街到景洪街拥堵大概也有900米，后方缓行有300米。人民中路双向车多，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路口排队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人民西路或者是东风东路。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 A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拥堵大概1.2公里，后方缓行有2公里左右，车流严重饱和，缓行距离比较长，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走东三环绕行。南二环 B 线从福海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大概有800米，后方缓行有1.6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车友也可以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昆曲高速的进城方向从清水河立交到小庄立交拥堵大概有700米，后方缓行有3.4公里，这是当前缓行距离最长的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也可以绕行丰源路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避开小庄立交的交汇节点。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来关注一下交通的提示。大宝高速宝山往大理方向在永平站街小车单方肇事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了，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8: 嗯，
7: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9: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9: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谱写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已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

0: 暑假辅导作业头大，加班改稿到深夜，别扛了，云南移动来帮你。林希平 AI 办学秒解难题，云电脑随时随地高效办公， AI 看家安心守护，自动报警， AI 云盘资料自动整理放心存， AI 手机随身智能助手，省心又好用，办理还送至高1亿 token， 赢在 AI 起跑线，就选移动五件套。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雨花社区露营地位于捞鱼河中段浅溪，有清水浅滩，可踩水摸虾，是半开放公园，免费。地址在成贡区雨花社区捞鱼河，从市区出发驾车需要40分钟，到社区停车后再步行2到3分钟就能到达溪边。这里可以溪流戏水，捞小鱼小虾，在树荫下野餐，有天幕，方便亲子遛娃，露营玩水全免费。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2: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9: FM91.8，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9: 7:00 PM。
11: 杏林春暖，暮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耀，公真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衣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12: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1: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12: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净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义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

0: 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星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它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它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享入福康栏目，伴您吉祥幸福安康。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系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 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全国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说实话啊，大家听到我的声音都能感觉到我现在的心情特别好，对不对？因为我又接到了一位康复患者打来的电话，他跟我报喜啊，说他这个股骨头坏死已经完全康复了，而且困扰他40多年的这个哮喘病也治好了。所以他特地不远万里的啊，打了一个岳阳电话给我。在电话那头啊，他激动得不得了，可以说是千恩万谢呀。就连我在电话这边，我都能感觉得到他在那头的那股兴奋劲儿，那股激动不已的那种状态。可能说到这儿啊，大家伙说，这有什么好奇的呀？不就是治好了一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吗？不就是让他哮喘也治好了吗？以前又不是没治好过，对不对？而且比这严重的病，都不知道治好了有多少例了。你这有什么高兴的呀？我要告诉大家，我高兴的不是因为治好了他这个病，而是治好了他这个人。说到这个人，非常了不起，可以说他是有机合成大师级的人物之一，在世界医学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在以往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过啊，我们公珍保元汤它富含有719种活性酶，它是唯一一款多功能复合酶的口服液。那么在这719种复合的活性酶当中，有一种叫 DNA 修复酶，这种酶的主要作用就是修复人体细胞的。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人，他在 DNA 修复酶的研究领域可以说那是相当有名望啊。他叫尼古拉，今年72岁。尼古拉教授呢是美国化学家，在1972年呢就已经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同一年又到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获得了双博士后学位。后来呢，就成为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化学教授。可以说在化学界，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尼古拉教授啊，可以说他一生获奖无数啊。在1993年的时候，他就获得了美国化学有机合

合成化学创造奖。1995年呢，在英国获得了皇家化学协会奖章。1999年，在西班牙获得了阿司匹林奖章。可以说，每一个奖项都是沉甸甸的，而且他一生当中获得的奖项大概有20多个。不但是在化学领域，就是放眼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有这种卓越功勋、卓越成绩的人，那都是屈指可数的呀。我高兴的并不是因为我治好了一个名人，是因为他在5年前呢，对我说过一句话。可以说那个时候正是咱们功真保元汤研发的一个关键阶段。当时啊，是在酶的这个提取的上边，我们遇到了一个最大的难题。我就在导师卡罗琳博士的引荐下去找了尼古拉教授。大家都好奇说，那你看我们研发这些药物啊，为什么要请教一个化学教授呢？其实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啊，现在我们所说的西医，实际上应该叫现代西医学，它是从17世纪逐渐开始兴起的。原来的西医呢，它有四体液之说，这个啊，就跟咱们中医的阴阳五行很相似了。直到17世纪的时候，这个四体液学说呀，它曾经遭到了强烈的抨击，这种空洞的理论随之就被推翻了。从此之后，西方的这些医学的学者，他就摒弃了原有的这种四体液学说。后来呢，在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解剖学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这种新型的医学体系，就是我们这种现代西医体系。所以说呀，现代西医学其实跟化学没什么两样，要不怎么说这些西药都是化学制剂呢？对不对？我当时呢，去找尼古拉教授请教这个酶的提取问题。但是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这辈子我都不能忘。就因为这一句话，我转身我就走了。可能大家会好奇啊，他说什么话让你这么生气呢？当时他的话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你们中国也有能力研究活性酶，也能提取活性酶吗？可以说，语气当中充满了轻蔑。我们中国人怎么了？中国人差哪儿了？我们中国不但能够研究，还能比你们研究的更好，效果更强大。所以说，就因为他这一句话，我回去之后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心情特别的糟，特别的不好。因为说实在的啊，在国际舞台上，我们中国人真的很容易被别人看轻。但是，在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沉思和沉淀之后，我转念一想，我跟他生啥气呀？我犯不上啊！我要把我所有的精力放在科研上，我要把功真保元汤研究好、研发成功，我要用事实来说话。到时候我让你看看，我们中国到底能不能研究出酶，能不能提取出酶。最终，我们团队经过不懈的努力，从5种鹿茸当中提取出了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了目前医学界719种几乎所有人体所必需的活性酶，制成了现在收音机前很多朋友手里拿到的功真保元汤。并且在第13届以自然生命医学为主题的国际医学交流会上一举成名，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热烈关注。当然了，尼古拉教授自然也听说了啊，知道我们成功的提取了719种酶。可以说，作为医学领域的专家，他不可能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你别看他是化学教授，你别看他在 DNA 修复酶研发领域很有威望，但是他没有提纯出来。你只要提取不出来，他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大家说对不对？而且我们公珍宝元汤里边实实在在的把 DNA 修复酶提取出来了，并且你看我们在临床实验的过程当中，包括在国外的临床以及在国内的临床，都验证了这719种复合活性酶的效果，更验证了 DNA 修复酶它在我们人体当中发挥的这种巨大的作用，它是能够真正给我们治病的呀。当时呢，尼古拉教授听说之后啊，就联系了我的导师卡罗琳博士。我想他应该是想通过卡罗琳博士牵线搭桥，他也想用上公珍宝元汤。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些朋友会问说，那尼古拉到底得的啥病啊？哎，这么权威的一个专家，他自己的病，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和治疗吗？尼古拉教授患的是严重的股骨头坏死，已经发展到第四期了。可以说他整个髋关节和大腿的近侧关节疼痛非常严重，而且这种疼痛他是一直放射到膝盖的。他两侧的股骨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塌陷，在 X 光的这个显示之下，关节完全变形，新生的这些骨小梁排列不齐，形态不一，粗细不等，而且他的这个骨小梁已经出现了轻微的骨折，所以说他已经不能正常走路了，站五分钟他都站不住，只能是靠轮椅。另外除了股骨头坏死这个病，他还有一个老毛病，哮喘。它是典型的支气管哮喘，一发作就会出现胸闷、呼吸困难、严重的咳嗽，而且憋得脸通红，就好像是什么有人拿手掐着脖子一样，如果不及时用药的话，马上就会憋得喘不过气来，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而且经常打喷嚏、眼睛痒。那么尼古拉教授他一直采用的就是抗炎治疗，要么就是消炎、止咳、化痰、平喘这些常规疗法，严重的时候哎，吸入一些激素，你包括像必可酮啊、辅舒酮啊这类激素他都是经常会用，到后期哮喘更加严重的时候就必须强化性的治疗，大量的输入一些激素。他的这个股骨头坏死就因为长期大量使用糖皮质激素造成的。我相信咱们收音机旁很多的一些股骨头坏死或者是一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都是因为激素服用过量造成骨质疏松，导致股骨头坏死，甚至免疫力低下，有没有这种情况？那尼古拉教授他用上公珍宝元汤之后啊，他一直没跟我联系，我也没太关注这事儿。但是今天早上5点多钟他就给我打电话了，他刚从医院检查结束就迫不及待的把电话给我拨过来。因为我们知道啊，美国跟我们的时差正好是12个小时嘛。后来他就跟我讲，他用上公珍宝元汤7天的时候，大腿疼痛就开始减轻了，用到30天的时候就能够站立半个小时没问题了，原来他站5分钟都站不了，等用到100天的时候就不用再坐轮椅了，拄着双拐能独立行走5米左右，到昨天他正好用公珍宝元汤3个周期，可以说自身的这些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了。他就想着啊，到医院做一个详细的检查，来看一看检查结果如何。那检查结果，股骨头的这个 X 光以及核磁显示，股骨头表面光滑，骨小梁排列整齐。可以说这个股骨头就好像是新长出来的一样。而且他几十年的这个顽固性的哮喘，从用上公珍宝元汤7天之后再没有犯过。还有一个是最让他惊奇的，就是说呢，以前拍胸片的时候能够清晰的发现他左侧的这个肺部下叶有2个结节。大家知道啊，结节也好，包块也好，囊肿也好，这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特别容易癌变的。

大家清楚吧？所以说，医生之前就曾经告诉过尼古拉教授，一定要随时观察。如果发现这些结节、斑块，或者是包块，或者是囊肿长得特别快的话，马上就要手术。这就预示着他马上要恶变了。但是这次拍胸片检查，包括做肺部的 CT， 他发现这个肺部的结节消失了。当时他跟我讲，他都不敢相信，因为肺结节是不可能自己消失的。他以为检查错了，又坚持再做了一遍检查。检查结果出来，结节确实是消失了。这个结果是他做梦都没想到的，所以他当时兴奋的赶忙的把电话就给我打过来了。打电话的第一件事就是道歉，为他当年说的话道歉啊。他的原话翻译过来是这样的，他讲，林教授，对不起，我为我当年的话感到惭愧，我没想到中国的医学竟如此发达，真的是令人震撼。我决定我要马上去趟中国，一方面要当面感谢您，另一方面我也要到中国好好的看看，中国太了不起，太厉害了。虽然这个电话一大清早五点多钟就把我吵醒了，但是我听完之后，我的心情真的无比的舒畅，我感到欣慰，更多的是感到自豪，而且我终于感觉到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为祖国争光，为我们炎黄子孙争光，为中国人扬眉吐气了，当然了，也为世界医学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实谈到尼古拉教授的疾病啊，他的这个康复必须要归功于公针保元汤，他所毒含的鹿茸复合活性酶。鹿茸复合活性酶包含了人体必需的719种活性酶，这些活性酶每一种都相当的珍贵，尤其是我们前边给大家讲到的 DNA 修复酶和 GIO 生长酶。说到这个 DNA 修复酶，它就好像是啥呀？那是细胞的维修工啊，专门修复受损病变并且发炎变形的这些细胞。大家知道人是由什么组成的吗？人呢，就是细胞一个一个堆积而成的。所以说，无论收音机前的老伙计们啊，你是一体多病也好，或者是慢性疾病缠身也罢，再或者是疑难杂症也好，在我们看来就是一种病，那是你的细胞生病了。那么修复受损的细胞，包括像肺泡的细胞、骨骼的细胞、成骨的细胞，让这些濒临死亡的细胞啊重新活起来，变得更加饱满、充盈、光滑、有活力，这就是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细胞的作用，它是专门来修复这些病变细胞的。还有就是 GIO 生长酶，这种生长酶它是人类骨髓干细胞的300倍，包括人体体内的肌肉、皮肤、血管乃至于神经、骨骼都能在 GIO 生长酶的作用下完全新生。所以说这种生长酶啊，它在欧美国家早些年就被发现，并且称之为是人类生长素、神经胚芽素，它就是一种生命的能量素啊，它和我们人体组织再生所需要的一切物质完全吻合，所以说它能够让我们人体的细胞、血管、肌肉、骨骼、黏膜、皮肤等等一切有形无形之物得到快速的再生，能够激活老化细胞，唤醒休眠细胞，促进细胞的增殖，加速细胞的分裂速度，从而能够改善细胞再生功能。你像股骨头坏死怎么得的？那不就是成骨细胞坏死了吗？造成了骨质疏松，出现了微骨折，最终骨小梁塌陷、瘫痪，甚至好多人拄双拐、坐轮椅的，对不对？但是有了 DNA 修复酶的修复，

还有 GIO 生长酶，使细胞再生，细胞新生。那大家想想，成骨细胞、骨膜细胞完全康复了，那你这骨质增生也好，椎间盘突出也好，肩周炎也好，滑膜炎也好，筋膜炎、脊柱炎等等等等，一切骨病，它是不是就迎刃而解了呀？肺病也是如此，你像气管炎、哮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肺内结节等等，这些就是 DNA 修复酶，它修复了肺泡细胞，也防止了细胞的变异。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些老朋友听完我今天的节目，哎，觉得说，那林老师今天讲的这两种病跟我这病也不搭边啊，我也没有股骨头坏死，我也没有哮喘啊，我是不是就不能用宫珍保元汤了？你要这么想啊，你可真就想错了。会听的听门道，不会听的听热闹，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吧？咱们要学会触类旁通啊。我今天讲的和我们收音机前在座的每一位老哥哥老姐姐们都有关系呀。咱们人老了，大家想想，为啥这背也驼了，腿脚也不好使了，这骨关节也不给力了？哎，说年轻的时候1米7，老了怎么就1米5了，变矮了呢？这不就是你体内活性酶不足，造成细胞老化了吗？最终导致什么呀？成骨细胞、骨膜细胞、骨骼细胞越来越少，越来越衰退。那新生的细胞呢？它不会自动更新了，不会活跃了，也不会饱满了。所以你看，上了岁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蹲不下去的，起不来的，弯腰驼背的，关节酸麻胀痛的啊，肌肉萎缩的太多太多了。而且上了岁数最怕啥呀？就怕骨折，因为一旦骨折你根本接不上啊。你看，都说伤筋动骨100天，年轻人哎，他骨折了伤筋了100天完全长好了，没问题了。但是你看年龄大的，他一旦骨折，你别说100天，1年2年愈合的都不好，甚至有的错位愈合，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有了足够的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就能够促进骨细胞的再生，让您这骨头啊愈合的更好，让这骨小梁能够重新搭建，能够使成骨细胞、骨膜细胞更加活跃，更加健康。那你想想，你这骨质疏松不仅恢复了，就包括像这些颈肩腰腿疼的、骨质增生的、压迫神经的、风湿类风湿的，都可以达到真正的治愈。肺病也是一样，你看岁数大的，为啥说有一场感冒就得住院呢？哎，走两步道这就开始喘了，或者一躺下就上不来气儿，咳嗽，上下个楼啊，这上气不接下气的，为啥呀？那不就是活性酶不足，导致你肺泡细胞数量越来越少了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把宫珍保元汤用上，把你身体越来越少的这些活性酶及时给它补充上。尤其现在我能做的就是尽量把9.9这个推广价给大家尽量的延长，能拖1个月是1个月，能拖半个月是半个月。我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平民百姓能够真正治得起病，吃得起尖端医学的好药。当然这也是我研发宫珍保元汤的初衷。希望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呐，敢在宫珍保元汤出口之前，不仅能够得到身体上全面的康复，而且也能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实惠。随着宫珍保元汤越来越受国际医学界的关注，可以说9.9这个超低价格呀，它能够争取多久，我真的不敢保证。到现在其实我对外宣称的是宫珍保元汤只是在临床试验阶段，因为啊，一旦宣布宫珍

0: 宝源汤研发成功了，那肯定就是全球统一售价$80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预定，趁现在9.9的价格先备足啊，备够。我相信9.9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家人都能用得上，都能用得起。但是这个价位，这个价格呀，它能持续多久是我不敢保证的。我能够保证的就是公真宝源汤，大家伙在用上之后完全可以发挥它一清二修三再生的功效，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这些我都能给大家保证。所以说呀，咱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真宝源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真宝源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真宝源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真宝源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真宝源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真宝源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哎，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听您的这个讲课，能从中学到不少的知识。
4: 看来也是认真听课了。那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5: 我是老朋友，家是包头子的。
4: 欢迎您。
5: 那你看我今年吧才49岁，
4: 嗯，
5: 没有吃公真宝源汤之前呢，我身上那个类风湿特别严重，
4: 嗯，
5: 哎呀，附近10里8村的就属我的病最重了，是您的这个公真宝源汤救了我的命，真的。
4: 啊，也就是说，公真宝源汤咱们在服药期间用出效果了，那您这类风湿有多长时间了？
5: 到现在，可以说有11年了，
4: 嗯，
5: 就是到后来越来越严重嘛，我都没想到。现在效果会这么好，我吃了第二天我就感觉我浑身有那个热乎乎的这种热气，当时我还想，
4: 好，
5: 啊， 见效不可能那么

0: 吧。
1: 嗯嗯。
0: 没想到第三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这关节竟然没那么疼了，我才知道，还真的是见效果了。
1: 因为您之前用了很多方法不管事儿，所以说刚开始还不敢相信，对不对啊？其实宫针保元汤见效快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为啥快呀？第一就是口服液剂型，本身它吸收啊就比那些丸剂呀、片剂呀、散剂呀、药片啊它要快上5到8倍之多。而且宫针保元汤啊，它采用的是口腔黏膜吸收法，就是说不需要特意经过脾胃来代谢。哎，你说我们一般这个药啊，你吃到胃里边，胃酸一破坏，再经过破壁的一些处理，再经过一系列的吸收，100分的药效总共也就能吸收30分左右，这还是说多了。但是宫针保元汤你含在嘴里边1-2分钟，它通过口腔黏膜就能吸收。你像咱们平时见得多的一些硝酸甘油啊、速效救心丸呐、啊，都是含在嘴里边通过舌下静脉吸收的。但是呢咱们宫针保元汤它通过口腔黏膜就能吸收，这就是100%吸收。你想想它药效都吸收进来了，它能不见效快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就是快。我才用了10来天时间，我这个手脚啊就不肿了，好像也不胀了。
1: 好，
0: 我这个类风湿呢，也是生我家老二的时候落下的毛病。当时家里条件不好，也没个什么老人帮忙，什么都得靠自己嘛。时间久了，那个手啊、脚啊又僵又硬，连吃个饭哦，拿个筷子都拿不住。
1: 哎呦，这挺遭罪的呀。
0: 是啊，结果宫针保元汤呢，用了半个月时间，我竟然都能拿着筷子吃饭了。这手啊，夹菜吃饭都灵活了，最高兴的是几个碗就是3点凉水，哎，我的手也不疼了。
1: 说明能干点活了，也说明你体内受损的这些关节细胞、组织细胞得到修复了，所以着点凉咱也没事了，非常好啊。
0: 就是啊，原先嘛想干干不了，就跟肺炎一个样，但是现在才1个月，做做饭、洗洗衣服我都能行，这个手脚啊不肿了，也不僵硬了，感觉自己又有用了。
1: 又有用了，这才用了宫针保元汤1个月的时间，恢复相当好了啊。
0: 就是以前呢我心脏还不好，就是那种沉宿沉宿的，晚上心脏就像那个针扎一样疼，有时候起来气都上不来，大半夜的总是憋醒，现在不会了，不疼了，一宿睡到大天亮。
1: 好，
0: 这人睡眠好了，白天也精神了。你说我才49岁，以前活得跟七老八十一样，现在才感觉自己年轻了，又能干点家务活了，最起码嘛，老公孩子回来能吃个现成饭，能有个干净的家，对吧？
1: 对，
0: 林老师啊，这都得感谢您啊，是您让我们一家的生活又回到了正轨。
1: 不客气啊，这才是你49岁应该有的一种生活状态呀。你看本来岁数就不大，但是这两个病都非常重，首先是类风湿，我告诉大家啊，虽然这类风湿不会致死，但是它能致残，这种情况你要是说不及时治疗的话，致残率是非常高的。但是你碰到了宫针保元汤，让你用上第2天就有感觉，这关节有热乎气儿了，疼痛更是明显缓解了啊。那么你想想，多少类风湿、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最后瘫痪了，家务活也干不了，你别说洗菜，生活自理都费劲，拿个筷子、拿个勺子都不行，年纪大了还得家里人伺候，那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而且的话呢，你还有心脏病，天天晚上心脏那么疼，睡不着觉，这叫啥？这叫心绞痛啊。啊，长此发展下去的话，还会出现心梗，那是猝死率极高的一类疾病。但是你用上宫针保元汤1个来月，现在心绞痛也不犯了啊，关节也活动灵活了，还能自理生活，还能做做家务了，这就是宫针保元汤里边独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啊，它达到了心脑修复、细胞再生的作用。那你想想，你心脑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肌供血供氧得到改善了，冠状动脉的血流量自然就增加了，那你心脏吃饱饭了，自然就不会慌、闷、疼、气短，这些问题从根本上就解决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补酶就是补命啊，这不就是说你选对药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哎呦，真的林老师啊，这都是您的功劳，也是宫针保元汤的药才好。
1: 对，
0: 我听你节目里讲，这些酶是从5种野生真

0: 的鹿茸里边提出来的。
1: 嗯、对
0: 啊，
1: 嗯嗯，
0: 而且现在让我们9.9块就能买到，这真的我没想到，
1: 嗯、
0: 没想到。
1: 对、嗯、
0: 啊，有时候您看啊，去个药店随随便便买个感冒药，那都得20-30，对吧？
1: 对对，是的。
0: 嗯，林老师啊，我真的、嗯、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您了。
1: 过奖了，过奖了啊！这也是作为一名医者应该做的。确实，咱们老百姓都挺不容易，看病不容易，治病更不容易。所以有了这么好的公珍保元汤，咱们得珍惜。当然，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这是我们整个团队带给我的力量。而且就像您这个冠心病啊，心绞痛，还有这个类风湿，如果说咱们再犯病了，哎，你想想，病重住一次院，别说9.9块，9.9你都下不来，对不对？
0: 对、
1: 啊、你关键是命都不见得能保住。要说这心脏病做一次支架，或者是类风湿最后致残了，我给你90万，让你买回健康的身体，你能买回来吗？
0: 买不到，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公珍保元汤9.9块的全球首次推广价格，这也是我费了很大的力气给大家争取来的。能够延长多长时间不好说，可能是半个月，也可能是一个月。就像您的这种情况，现在用公珍保元汤啊，这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咱们10分的病已经好了5-6分了啊。那等到100天下来，大家注意，如果说你体内就2-3种病，而且得病的年头也不长，基本上100天下来完全就可以治愈，你连公珍保元汤都可以停掉。因为公珍保元汤里边富含的719种治愈性复合酶，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细胞再生，这一点我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说您基本上100天下来，所有的这些临床症状都会消失。但是我建议您什么呢？第一啊，您这个心绞痛比较严重，第二你类风湿的年头也比较多，所以说你用够100天之后再巩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好吧？
0: 行行，那我听您的、
1: 嗯、好。如果说药不够的话呢，可以储备一些，毕竟现在9.9块的价格以后不会再有了。而且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随时来跟我们联系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嗯、
0: 哎呦，谢谢您这么好的机会，我肯定不会错过的、
1: 嗯、好，先再见了，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啊，再会。
0: 好好好，再会林老师。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嗨、hey, 你好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啊，你好你好。嗯，我叫张海顺。
1: 嗯，
3: 今年我68岁了。
1: 嗯，
3: 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啊，我知道这个，我也知道这个啊，知道这个。又权威又认证的。
1: 对。
3: 嗯、关键是我是天天看媳妇儿，对这个也比较了解。
1: 嗯。
3: 所以啊，我也知道这个，只有正规的合格的大企业的、
1: 嗯、
3: 才能得到这个认证啊。
1: 对对对。嗯
3: 嗯，你说这个包装，我们老百姓用上的话，心里一踏实一放心吧。
1: 嗯，那当然了，公珍保元汤啊，它就是放心药、良心药，而且是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的好药，对不对？
3: 对对对对，确实、啊
1: 嗯，
3: 林老师你说的太对了，确实是这个事儿啊。
1: 您告诉我、
3: 嗯，
1: 您是咱们的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了。
1: 嗯嗯。
3: 嗯，我用这个公珍保元汤到现在。也不瞒你说，
1: 嗯，
3: 现在都停了一个多月了，整用了100天，
1: 啊，用了100天，停了一个月了啊。
3: 嗯，是，
1: 嗯，
3: 病还停了这一个月吧，这胳膊到现在也是互动吧，灵活多了。
1: 嗯、好。
3: 啊，这个腿迈个步能迈开步了，现在。
1: 嗯嗯。
3: 哎，一天就腿老是僵硬，早上起来时候僵硬，迈不开步。
1: 嗯。
3: 哎。现在让我最高兴的就是这个关节这段时间不痛了。
1: 好，嗯
3: 嗯，我这个病就是一天工作的环境吧很潮湿，
1: 嗯，
3: 哎呀，当然这个病很严重，就风湿性关节炎还类风湿，
1: 哎。

0: 现在已经有30多年时间了吧？
1: 哎呦，30多年的风湿
0: 嗯，
1: 类风湿了，那这么多年肯定没少遭罪呀。
0: 哎呀，可凶了嘴了，跟你说，那两条腿啊，一到阴天下雨的时候，疼的是受不了啊，
1: 啊，
0: 就像刀子挑那个挑那筋似的，疼的可厉
1: 对
0: 害
1: 对
0: 呀、
1: 对，嗯，
0: 啊，哎，特别冬天时候，那最难熬了，
1: 嗯。
0: 一到冬天疼的就厉害了，疼的晚上不能睡觉。
1: 嗯，
0: 那这么多年没啥办法啊，这个，用的方法多了，钱也会没少花，但是一直没见好，这从用上这个公正保元堂之后，我记得大概有4、5天吧，哎，
1: 嗯，嗯嗯，
0: 这个疼痛就减轻了，就不那么厉
1: 好，
0: 害了，
1: 嗯
0: 用到半个多月，这晚上睡个觉啊，不像以前那样疼醒了，就没有
1: 嗯嗯，嗯，
0: 疼程度了吧，能睡个稳当觉了。
1: 好，嗯。
0: 特别是我这个关节变形，
1: 嗯，
0: 以前这个手拿不动勺子，那手呢像鸡爪子似的，什么事暖暖不紧，
1: 嗯，对，
0: 我就得用到1个多月，这个手啊活动，手指头灵活了，拿个勺子，拿个筷子能吃
1: 嗯，
0: 饭了就，
1: 非常好啊，能自理
0: 是，
1: 生活了，这也说明咱们治疗对症了，所以这病情才开始逐渐减轻，非常好啊，
0: 这是。而且这个止疼药又不吃了，
1: 嗯，嗯。
0: 你看我现在停了1个多月了吧，就
1: 嗯，
0: 关节没犯病，不痛了。
1: 嗯，
0: 那手指头啊，那个都软乎软乎了。现在，
1: 嗯嗯，
0: 关键这个关节都是热乎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也不凉了。
1: 好，嗯，
0: 还有个好事了，以前每天晚上这个7点多、7点7、8次，
1: 嗯，
0: 晚上睡不好觉。来尿尿受不住尿，来尿尿停机，一到厕所
1: 嗯，嗯嗯，
0: 尿
1: 对，
0: 尿的时候尿不出来了。
1: 嗯嗯。
0: 现在好了，现在一晚上最多起上2次了吧？现
1: 嗯，可以，
0: 在，
1: 嗯，
0: 挺特别好，
1: 嗯，特别好。首先呢，还是要祝贺您啊。其实您这个风湿骨病还是相当重的，关键是啥呀？年头太久了，30多年了，对不对？你严重的时候，你看吃饭自己都吃不了，还得让人喂，这不就接近瘫痪了吗？啊，致残了呀！啊，再加上的话呢，我相信这么严重的风湿病，时间还这么长，你肯定也想办法治了。但是以往的治疗都是啥呢？要么就是给你上激素，要么就给你上止疼药。这激素是啥？我告诉大家啊，用中医的理论来讲，激素就是在盗用体内的元气去给你治病，久而久之，你这病会越治越严重，而且呢，长期用激素还会造成骨质的严重疏松，甚至骨头坏死。那止疼药又是啥呢？那止疼药啊，它只是给你啊暂时的止疼，麻痹一下你的神经。当时你吃上可能减轻了，不疼了，但是过后还疼，它去不了根儿啊，对不对呀？
0: 对对，
1: 但是
0: 是，
1: 呢，
0: 确实是这
1: 对，
0: 样。
1: 是这个道理哈。但是我们发现，公针保元汤它在治疗风湿类风湿或者是颈肩腰腿疼的时候，不光是咱们见效快，而且临床治疗效果从来也没有让大家失望过。之所以它见效快，就是能够让大家在最短的时间内来快速缓解病情，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让大家一用就见效，而且效果非常稳定，只有这样，大家才有信心继续用下去。那么坚持用下去之后，早晚他都能够脱离这些疾病的折磨。所以有人说啊，公针保元汤它不是止疼药，但是它却比止疼药更好，因为它能彻底解决我们各种疾病，这多好啊！关键可喜可贺的是啥呀？您现在用公针保元汤100天，而且已经停药1个月了。是不是胳膊也不疼了，也不尿频尿急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也能自理生活了，这多好啊！这就是咱们想要的自理生活，是不是啊？
0: 对，是，
1: 嗯，
0: 我觉得咱们这个公认保健堂啊，说实在吧，就
1: 嗯，
0: 像对感觉那个老机器人，抹上那个润滑油一样的，
1: 哦，
0: 就是那个
1: 好，
0: 活动特别灵活
1: 嗯，
0: 我才明白这个药的这个药效这么好，就是因
1: 嗯。
0: 为这个公认保健堂里面有每一种啊这个药材啊，那都是地地道道的好药材啊。
1: 对，嗯，
0: 这都是林老师亲自给我们挑选的，
1: 嗯嗯，
0: 这么珍贵的药材，才9块9的价格，让我们，说实在吧，能用上这个真是太不容易
1: 太不容易了，
0: 了。
1: 嗯，
0: 对，是，

0: 这里面那种中药可不是说9.9的事儿了，是吧？
1: 对对，嗯。
0: 哎，所以啊，我真的特别感谢林老师啊。
1: 您
0: 是
1: 看啊，这就是老患者亲身体会的效果，这么好的药，可以说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

0: 时啊，别太劳累，别贪凉。饮食方面呢，注意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尽量少用。生活方面的话呢，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不要让自己太过于劳累，太过于忧虑。按时吃饭，按时睡觉，按时去排便。这样的话呢，那么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健康，疾病也会远远的离开你，好吧？
1: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老师啊，
0: 就算你停药了，以后在生活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不明白，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好吧？
1: 哎，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了，
0: 好，再见啊。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林老师啊，你好你好。
0: 我是林华，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哎呀，跟你通了电话，我真的是荣幸啊。你看你研发了这么好的药，而且公珍宝元汤呢在国际上也是得到认可的，真的是为咱们国人挣了光。林老师你太了不起了，我非常的佩服您呐。
0: 谢谢啊，感谢，这也是我们中医药文化的荣光，也是我们国人的荣光。好在公珍宝元汤啊排除种种的困难，最终终于是研发成功了，而且在国际医学界作为最前沿医学最尖端的医学也有了一席之地。我们这些年的努力可以说是没有白费啊。那我想知道您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啊，那您家里是哪儿的呀？
3: 啊，我家是沈阳的。我叫刘玉
0: 坚。啊，沈阳的朋友。
3: 今年呢，我62岁了。
0: 嗯。
3: 原来呢，我呢就是主要就是静脉血栓，这个病有3-4年了的。
0: 啊，静脉血栓，那这个病比较麻烦呢。
3: 就是啊。
0: 嗯。
3: 你看我血压也低。
0: 嗯。
3: 这些年为了治我这个病，用了很多的办法的，但是呢，就是不见效。公珍宝元汤呢是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那会当时用了第3天的时候，哎，就见到效果了。以前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吧啊，总觉得有那个袜子勒下的那么一条深深的个印子。结果这3天以后吧，这个印子就淡了。用了5天以后啊，印子就没了。
0: 好，
3: 见到效果了，我就特别有信心的。
0: 这叫啥？这叫立竿见影了啊！这也说明咱们治到你根儿上了。确实啊，你像一说静脉曲张，这个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静脉血栓，很多人就不明白了，这病很严重吗？我告诉大家，那是相当严重啊，严重的可能要截肢。那个时候你想想，你是保腿还是保命啊？最后咱们必须保命，对不对？如果说因为静脉血栓啊，你下肢截肢了，保了命了，但是你后边的生活就会变得很艰难。那么严重的病，大家想想，服用公珍宝元汤3天就能见效，5天就能明显改善，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讲的高科技尖端医学优势吗？对不对？
3: 哎，对对对。
0: 嗯，
3: 你看李老师，以前我这个左腿吧啊，它就是不能站。站的时间长了吧，就浮肿了，啊，一按一个坑的。用了有半个月的时候，我这个腿和脚啊，哎，就不肿了。稍微站一会儿，一点事儿也没有。最高兴的是啥呢，林老师？我原来我这个低血压嘛，低压才55，高压才90。人家说是高血压难受，但是我觉得呀，这个低血压就更难受了。人呢，经常就是迷迷糊糊的。感觉就是一点精神都没有，眼前老是发黑。有一次那个半夜我自己上厕所，哎，差点就给我摔倒了。
0: 哎呦，
3: 回到床上以后吧，我半天我都感觉都不停的转，就那个房子也转，床也转，哎呦，不停的转呐。用公珍宝元汤10多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迷糊那种状态吧就减轻了。
0: 好。
3: 现在我用了有35天了。我现在脑袋一点也不晕了，头脑也清醒，血压还上来了呢。现在那个高压是125，低压是80。
0: 好。
3: 原来我这一天哪的都是提心吊胆的，不敢出门，身边也不敢离人，就担心，就说我哪天要是晕。

0: 过去了以后，你说身边没个人，
1: 哎、
0: 那就命都没了呢。啊，
1: 对对对，你看啊，有很多人都是突然摔一跤，脑出血了，突发心梗了，突发中风了，这身边还没人，等家里人发现的时候都过了好久，甚至有过了好几天的，对不对？这都是大家不想看到的。另外就是呢，很多人啊都觉得这高血压容易脑出血，挺可怕的。其实低血压更容易脑梗、腔梗、中风、偏瘫啊。但是呢，通过大量的临床实验，我们发现公针保元汤它对血压的调节是双向的。什么叫双向的？高的我给你降下来，低的我给你稳上去。
2: 嗯、
1: 这就说明什么？公针保元汤它不是给你单纯降数值。你记住啊，低血压永远比高血压还要严重。高血压只是你体内有淤堵了，心脏需要加压泵血。这个时候咱们公针保元汤把淤堵的这些垃圾给你乳化掉，排除掉，你血压就平稳。而低血压是什么？你要清楚，低血压是心搏无力，心脏没有力气去泵射血液，你的血压才低。你想想，血压低，血流速度就慢，血流速度一慢，你血液中的垃圾更多了，越堆越多，越堆越多，现在是静脉的血栓，等以后就可能会导致什么？脑部的血栓、心脏的血栓、眼底的血栓，甚至其他脏腑的血栓。这个就是低血压。所以低血压怎么治？我们要通过公针保元汤去激活你心肌细胞的活力，修复你受损的心肌细胞，让心脏有力气去泵血。那你看看你现在的血压是不是就平稳了？这就
0: 是
1: 什么？这就是公针保元汤它对血压的双向调节，其他任何的治疗方法它都做不到，对不对？
0: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您这静脉血栓，我刚才也讲到了，现在只是静脉的血栓，一旦栓子脱落了，或者是斑块游离下来，随着血液流到头部，流到心脏，流到眼底，流到肺部，那就会形成什么？脑梗、心梗，甚至肺栓塞、眼底的动静脉栓塞，那都是随时随地能要你命的呀，
0: 是
1: 不是？
0: 嗯，对的。
1: 但是大家想想啊，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来治疗这些病，最好的方法是啥？不就是手术吗？啊，但是很多病例告诉我，手术只能解燃眉之急，术后的生存质量却大打折扣。你只是通过手术把形成的血栓给它取出来了，那由于你血压低，还会再形成血栓，难道你还要再去手术吗？是不是？
0: 对呀。
1: 所以说，为啥公针保元汤它有效果？你别忘了，世界医学界把公针保元汤里边的这些活性酶称之为是什么？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呀。公针保元汤当中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这些酶有什么呀？像血栓裂解酶、溶栓酶、尿激酶，哎，这些酶它能够专门畅通我们的血管，把你血液当中的这些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脂质斑块啊、包括静脉血栓呐、这些垃圾给它乳化、分解、排出体外。这就跟什么一样？就跟蚂蚁盗洞似的啊，就跟这个白开水把这糖块给它化掉似的，给它溶解掉了，没有堵塞了，那你的血管是不是就通畅了？血管一通畅，心脑肾就能吃饱饭，你整个人的状态它不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些什么静脉血栓呐、心梗、脑梗啊，它也就不会出现了，对不对呀？这就是活性酶的神奇，一般方法它是达不到的。所以老姐姐呀，你选对药了，选对方法了，真是救了你一条命啊。啊，你要是再犹豫犹豫，用晚了或者是用错了，一两年弄不好你就脑梗了，你就有生命危险了，对不对？
0: 对对对，你说的很对的。我就说呢，我就说我这上辈子积了大德了，用上咱们的公针保元汤、你看我现在这个身体啊，一天比一天好了，可以说是。这不是前两天那个听到有9.9的那个价格嘛，就能买到。昨天呢，我一下子我就买了有10大盒，给我老伴儿、我姐姐都用上。现在9.9真的是白送的一样。
1: 对。
0: 而且又治病，我就赶快我就趁着没涨价把药备齐了。只要是涨价了，别说是我们一家人用，就我一个人用，那负担都挺大的呢。
1: 对，聪明人就是审时度势，对不对？机会来了必须要把握住，9.9这个价格能争取来，

0: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我就是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没有负担的用上公珍宝元汤，但是这个价位我能够给他拖延多久，真的拿不准，可能10天，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马上就涨价了啊！所以说呢，这得看国外统一的订单推进的程度，但是我尽我所力啊，能给大家拖一段时间就拖一段时间。像您呢，已经给一家人都买够了，咱们就不用担心。还是那句话，效不更方，继续往下用。一般像您这个情况，3个周期下来就可以完全停药了，好吧？
1: 哦，好的，好的，
0: 对，3个周期下来呢，你也不用再担心心梗了、血栓了、中风了啊，这血压也完全正常了，你整个人的状态也恢复到正常的状态，你就可以停药。而且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啊。
1: 哎，好好好的好的，行，谢谢您老师，我听您的，
0: 希望
1: 我
0: 您
1: 现在
0: 越
1: 多
0: 来
1: 给
0: 越
1: 你
0: 好
1: 信
0: 啊。
1: 息。哎，
0: 好，
1: 好的，
0: 再
1: 谢
0: 见。
1: 谢，好好，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听众朋友，再见。
3: FM 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
7: 嗯，
6: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血生成，恩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血生成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1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1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包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

0: 精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四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强哥，一个貌似比小强更加坚强的哥们儿，流着富二代的血，唱着我是传奇的歌，坠入一真一假的爱情，混着半梦半醒的人生。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面，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呢？年轻人该醒醒了。

本书是新锐作家 Coco 小妖继《洗洗睡吧》之后的又一力作，以诙谐调侃的语言生动地刻画了毕业生的纠结青春，特别是错综复杂的爱情迷局。

构架独立、情节完整的精彩故事，又与《洗洗睡吧》相互呼应，共同完成了作者对当下青年人成长困惑的一次积极探讨，极富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

作者 Coco 小妖，原独唱团签约编辑，新锐作家，雅号纠结女王，浙江人士，曾为杂志社编辑、电视台编剧，现供职于上海某文化单位，著有畅销书《洗洗睡吧》《半婚时代》《左右逢源》《做女人》等等。

每个少年都是一首独一无二的歌，每个少年的故事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该醒醒了是一本讲述少年成长故事的书籍，书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少年，疯癫落魄者有之，市侩虚伪者有之，碌碌无为者有之。在青春的画布上，作者似乎描绘了一幅斑驳的图像，重重阴影遮去了少年们头上的骄阳，他们在汹涌的潮水里浮沉，有人行将没顶，有人苦苦挣扎，了然愤慨无奈缅怀，或许最后只能化作一声叹息。

主人公唐小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的色彩，那么他就是灰色的。从小时候数度力竭、平安而归的传说开始，他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安静、低调的淡定帝。他沉默、内敛，对别人的挑衅全不搭理，对任何事物都不热衷。他无法认同父辈靠压榨矿工的血汗而获取财富，更无法认同父亲的见异思迁和母亲的病态退让。从很早很早开始，唐小强便失去了少年人那种独有的锐气了，只因他的心事无人知晓，他只能沉默，只能在自己的那方小天地里黯然神伤。

张小文是一个影子，杜莹莹是一把钥匙。每个少年都会在成长的路上邂逅让他奋不顾身的人。从那个时刻起，他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激情和活力就被唤醒了。这是一次蜕变，一次新生，就像唐小强一样。当他真正懂得平等真诚的投入，他努力地尝试着热忱的生活，大胆地追求，他就已经开始明白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和肩上应负担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了。他像生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孩子，是我们稚嫩的过去。

里的投影，象征着尘封的时光。青春童话的终结在所难免，无所谓举叹皆伤，那是不可逃避不可拒绝的皆是成长。每一个少年终将从迷梦中醒来，迎接那难以忍受却不得不面对的伤痛。还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正面的力量，叫爱。生活如此恶劣，而爱却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如此强大。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0: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8: 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年轻人该醒醒了。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该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

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蝎子。请你不要再迷恋歌，歌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可是我还是要说，你不要再迷恋我，我只是一个传说，我不曾寂寞，因为有你曾陪着我。强哥生来就是一个传说。传说一，强哥10岁那年暑假，跟着他妈跑到他爸唐富贵的矿上去，矿上出了事故，抢救难度很大。唐富贵准备放弃救援时，他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跑来说，强哥也在井下呢，偷偷跟着下去的。唐富贵甩了老婆一耳光，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救出了困在井下的12名矿工，却没有找到他的儿子。这时强哥自己出现了，强哥只是让一名矿工跑去撒了个小谎，就捡回了12条人命。不久天时地利人和地吞并了附近的2个小矿，从小老板变成了大老板。唐富贵逢人就说，儿子忘老子。传说二，强哥到13岁的时候已经被绑架过3回了，结果每次自己不知怎么的都跑了回来，愣是没让自己的老子破费1文钱。这是附近煤老板嫉妒他爸的一个主要原因。强哥爸常咧着嘴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传说三，强哥15岁的时候，唐富贵出于安全考虑，也为了自己儿子不像自己一样没文化，把家安到了天子脚下。有一次司机来接强哥放学，路上突发阑尾炎，强哥把他扶到副驾驶座位上，自己取而代之，无师自通地送到了医院进行急救。康复后的司机对强哥是五体投地，问强哥什么时候学的车，强哥不以为然地说，每天看你开，不会也会了。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了。

第一章，组团进京的梅老板。朱石头是强哥的远房表叔，只比他大3岁。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个辈分，虽说一表三千里，但石头和强哥的关系很亲，亲如兄弟。朱石头能干的老妈经营着一个煤焦厂，朱石头高中被扔到国外留了几年学，混成了一个海归，回国之后呢，就在京城里混。强哥家和石头家组团在天子脚下的文坛小区买了楼，每户一个单元。煤老板们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找到了这个高档小区。煤老板们相中这里，最中意的就是小区的名字。谁敢说俺们没文化呀？俺们这都混上文坛了。事实上，石头也喜欢车，他有过一辆兰博基尼，觉得那车的每一个棱角、每一道线条都是如此完美。当司机开着兰博基尼从石头面前飘过，石头就心花怒放，目光如痴如醉。

一次，和石头同样看得如痴如醉的还有路过的一个美女，长发如瀑，身材劲爆。石头看见了美女，不自觉地丢掉了半个魂，想上前搭个讪。美女有眼不识泰山，压根儿没把她放到眼里。石头不甘心，吐出三个字：我的车。眼力不济的美女以为石头痴人说梦，顾不上搭理他，只频频地对着车上的司机打飞吻。石头一个忽上，兰博基尼远远地飘了回来，款款停下。美女激动得花枝乱颤，踩着胡步上前，频频抛媚眼。石头等到美女撒着娇要司机带她去兜风时，示意司机下车，自己从路边搬起一块大石头，对着挡风玻璃狠狠地砸了一记，玻璃咔嚓从中间裂出一道花来。美女惊呆了，路见不平地拉住司机说：快报警，这个疯子。司机见怪不怪地说：少爷想砸就砸呗。美女一听，立刻意识到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悔得肠子都绿了，伸手去拉石头，娇嗔着说：帅哥，干嘛砸车玻璃呀，好可惜的。石头很酷的仰手望天，角度大大超过45度，说：听响声。唉，美女险些要昏过去了。

0: 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魔仙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昆明吐鲁番包机来袭，9.18新疆专属行程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走进赛里木湖、那拉提、独库公路、阿勒泰，超值赠送千回西域，美食美景享不停，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0: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 有一种记忆叫童年，它或许是一片金黄的麦田，一座歪歪的独木桥，或者傍晚时分从厨房窗户飘出来的那一缕饭菜香。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这样的一幅画面，它模糊却温暖，它久远却从未褪色。画，你会不会忽然想起自己的童年？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您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它是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是江南水乡的一片金色草房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几个农村孩子刻骨铭心的成长故事。它是草房子。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草房子》这本书的作者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在江苏盐城的一个水乡小镇，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水乡的河道、稻草堆、夏日的蝉鸣和冬季的冰凌，这些看似寻常的风景成为他日后创作中最珍贵的底色。1997年他推出了代表作《草房子》，出版之后轰动文坛，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这样一些作品，构建起了一个独树一帜的纯美儿童文学世界。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颁发的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曹文轩也因此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颁奖词是这样来评价曹文轩的作品：书写了儿童的痛苦和悲伤，但这种

用痛苦和悲伤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并从中汲取力量。他写出了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却始终饱含希望与温暖。一位作家用几十年的岁月，把中国乡村孩子的童年写成了一首诗，这份执着与才情本身就令人敬重。草房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江南水乡油麻地，那里有一所小学，用的是黄灿灿的草铺成的屋顶，一排一排在田野间静静地立着。春天油菜花开了，金黄色一直铺到天边，夏天河道里长满了荷叶，风一吹荷叶就哗啦啦地响，秋天稻子收割了，田野里只剩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冬天河面结了冰，孩子们就在冰上扔瓦片，看谁扔得最远。主人公桑桑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男孩，他的父亲桑乔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这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家庭，桑桑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他会把家里的蚊帐改成渔网去抓鱼，会把碗柜改成鸽子的窝，会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做出各种出格的事情。他的童年是在不断的闯祸和不断的被发现中度过的。然而正是这样的桑桑，让我们看到了童年的真实模样。在油麻地小学有个男孩叫陆鹤，但因为天生秃头，同学们都叫他秃鹤。秃鹤的故事我想是草房子中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这个秃头的男孩因为形象与别人不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成了同学们的笑柄，有人朝他扔石头，有人便顺口溜嘲笑他，没有人愿意和他做同桌。秃鹤试过各种办法，他戴过帽子但是被人摘走，他试图用沉默来应对，但嘲笑声从未停止。直到有一次学校举行广播体操比赛，全班需要统一着装剃光头，陆鹤是班里唯一的光头，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于是拒绝参加比赛，他的缺席让班级输掉了荣誉。这件事情之后，陆鹤成为了全校嘲笑的对象，他一个人坐在河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眼神里全是孤独。然而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一场文艺演出中，剧中需要一个秃头的角色，导演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陆鹤主动站了出来。那一天他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赢得了满堂喝彩。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秃鹤站在台上，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这个场景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一幕，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被嘲笑的孩子内心都渴望被认可，而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对自己的接纳。与秃鹤的故事同样令人难忘的应该是纸月的命运。纸月是一个文弱的女孩，跟随外婆来到油麻地，她学习成绩优异，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为人安静内敛，与桑桑班里的男生们截然不同。纸月来到油麻地的第一天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她怯怯地站在草房子前，风吹动她的头发，外婆牵着她的手。那一刻桑桑正在教室里坐着，她透过窗户看到了纸月，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纸月的到来让桑桑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开始变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开始默默关注这个安静的女孩，也在暗中默默地保护她。然而纸月在油麻地的时间并不长，她的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所踪，她不得不离开油麻地回到老家照顾外婆。临走的

那一天，桑桑躲在草房子后面，望着芷月和她外婆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没有哭，但是她心里知道，有些告别就是一辈子的。这段描写应该是曹文轩写的最为克制的一段描写，没有眼泪，没有拥抱，只有桑桑一个人站在草房子后面，望着那个背影越来越小。那种童年的离别，那种说不出口的隐痛，被写得质朴而深沉。油麻地的孩子们在那片金色的草房子下，经历着一连串看似寻常却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人为了尊严而倔强，有人在离别中悄然成长，有人在孤独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草房子里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稍后分享。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炎炎夏日，想去森林溪水边玩水的心情直接达到了顶点。今天我来为您推荐昆明周边溪水湖畔小众露营地，这个周末悄悄过去解暑吧。成贡娱乐谷是捞鱼河上游原生态溪流营地，树林茂密，草坪开阔，地点在成贡区刘家营段家营段三旅公路旁松茂水库北约0.8公里，从昆明市区出发驾车3到40分钟就可到达。这里有浅滩玩水、溪流捞鱼、草坪天幕和帐篷，露营玩水停车全免费。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5: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5: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5: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7: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曹文轩先生的草房子，认识了调皮可爱的桑桑，勇敢坚守的秃鹤，温柔坚韧的纸月，感受到了油麻地童年的纯真和美好。油麻地的草房子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看似平凡却动人心弦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走进草房子，去聆听那些关于友情、关于挫折、关于成长的故事。如果说秃鹤的故事讲的是尊严，那么杜小康的故事讲的是如何在挫折中重新站起来。杜小康曾是油麻地最富有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油麻地唯一做生意的人，家里有全村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有全村最大的杂货铺。杜小康从小穿戴整齐，学习也好，是班里的风云人物。然而命运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父亲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杜小康不得不辍学，从小少爷变成了一个需要帮家里干活的孩子。他去放鸭子，在荒凉的芦苇荡里独自度过了漫长的日子。他也曾想靠卖东西重新积累资本，但是屡屡失败。这个曾经骄傲的男孩，在生活的重压下一度沉默寡言。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杜小康没有抱怨，没有沉沦，他在困境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在油麻地开了一家小店，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虽然不再是少爷，但他用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尊重。 真正的成长不是一辈子顺风顺水，而是在跌倒之后能够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草房子里头还有一条动人的线索，那就是音乐老师蒋一伦与村里姑娘白雀之间无疾而终的感情。蒋一伦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教师，他会弹琵琶，会唱歌，是油麻地小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白雀是村里最美的姑娘，嗓音清澈，两人因音乐结缘，彼此倾心。然而由于种种现实的阻碍，白雀的母亲反对，两人的感情始终无法得到祝福。他们曾在月光下的河边见面，也曾在油麻地的田野间漫步，但最终这段感情在各方的误会和压力下不了了之。这段感情的描写应该是草房子里最具诗意的一部分。曹文轩并没有直接写他们分手，而是用了大量的笔触来描写两个人见面时的期待，写信的忐忑，等待时的焦虑，那些青春期的悸动和无奈被写得含蓄而真实。这段感情的结束或许并不圆满，但正是这种不圆满让我们看到了成长的另一面。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完美的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油麻地还有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老人，秦大奶奶。她是在油麻地小学旁边住了几十年的老人。她的丈夫在生前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后来土地被征收建了学校，只留下了她和一小块地。几十年来，她与学校之间的矛盾从未停止，她养鸡种菜，常常与老师们发生冲突，被认为是难缠的老太太。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渐渐看到了秦大奶奶的另一面。她其实是一个极度孤独的老人，她的丈夫早逝，没有儿女，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这片曾经属于她的土地上。她与学校作对，其实是在守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和念想。故事的结尾，秦大奶奶为了抢救油麻地小学一个落水的孩子，跳进了河里。虽然孩子得救了，但她自己却永远离开了。这一刻，油麻地的人终于明白，这个难缠的老太太其实有着一颗最善良的心。这个故事我认为是全书中最具分量的篇章，它让我们看到，不要轻易去评判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颗心灵的背后都有着我们不曾了解的孤独与伤痛。最后我们来说说桑桑吧。在草房子的结尾，桑桑经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他的父亲调任到了新的学校，桑桑必须离开油麻地，离开他生活了六年的地方，离开那些一起长大的伙伴。临走之前，桑桑一个人去了油麻地小学，他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的草房子，看着操场上的那棵老槐树。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

0: 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连绵的阴雨天气，空气湿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煲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2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行。

0: 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今年的阴雨天气，空气是湿漉漉的，身上黏糊糊的，湿气就很容易找上门。阴湿天气喝点纯凉白酒，暖身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大象新选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没有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刚好适配现在的潮湿多雨天气，用来驱散周身的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大象新选商城一箱六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还另享50元的优惠。最终啊，一箱六瓶到手只需149元。自饮招待走访亲朋好友都是比较合适的，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今天除了杏花村的53度清香型白酒，咱们还给您带来了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忙碌了一天之后啊，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再煲着一盆小龙虾，那滋味想想就令人是垂涎三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安井红湖诱惑小龙虾，一共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一盒700克，市场价4盒是139元，大象新选商城夏日特惠，同样4盒到手仅需79.9元，到手整整2800克，非常的合适，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自由。安井食品上市企业，20多年来速冻食品企业。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洪湖。每只小龙虾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红亮有光泽，经过3次超声波清洗吐肠，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清洗干净。因为是冷链运输，大家记得一定收到货以后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大家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到大象新选商城来下单购买商品。大象新选商城啊，是咱们云南91.8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假日伴你

每一家都有独属于街坊的味觉记忆。胡记老字号鳝鱼米线祁阳路老店开店超过40年，是玉溪米线界的老牌标杆，本地人早餐午餐的首选。店里坚持每日现选鲜活黄鳝，手工去骨切断，搭配自家熬制的酱料、新鲜韭菜、香芹大火爆炒，浇头酱香浓郁，鳝肉滑嫩入味。米线选用本地鲜米制作，爽滑筋道，热汤一烫，整碗香气扑鼻。吃这一家一定要加一勺秘制油辣子，鲜辣椒汁越吃越香。店铺门面简陋，桌椅摆在街边，饭点座无虚席，从父辈吃到晚辈，味道几十年从未走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5: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4: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5: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6: 脑病患者康复的曙光，它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医学界誉为脑活素，它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重拾清晰思维和灵活的行动力。
5: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6: 不一样的顶尖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高达顶格的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是普通产品的数倍，一粒胜过一瓶。
5: 不一样的尖端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3秒吸收，精准穿透血脑屏障，向特快专递直达脑细胞，改善脑功能。
6: 长期使用1年半以上，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有效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让你站得稳、走得动、脑子转得起来，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给予生命新起点。
5: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6: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赶紧拨打电话
7: 400-6949-789，
5: 400-6949-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8: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全球购独家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 给脑病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独特的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3秒穿透血脑屏障，精准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逆转脑衰老，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9: 静春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老师，
9: 哎，
8: 昨天咱们活动不是刚开始吗？
9: 对，昨天是第一天啊。
8: 这电话呀直接就被打爆了。刚才导播还跟我说呢，
9: 嗯，
8: 第一天下来之后部分地区的库存就已经下去了90%了。
9: 哎呦，
8: 这大家抢的也太快了。
9: 你看看，就是要不怎么说呢，就是好的产品啊，大家伙一看一听他就明白，
8: 他就懂，
9: 对不对？
8: 嗯，
9: 你看这次呢，你说咱们给大家伙带来的这个高强度的美国的神经酸，
8: 嗯，
9: 然后还搭配上这个脑活素，德国的原装进口的，
8: 嗯，
9: 那你看看，你知道吗？就是这针对咱们脑病的患者来讲，那是非常前沿而且全面的一种治疗方案。
8: 那当然了，就大家知道用上，
9: 对吧？
8: 那就是一大幸事。
9: 而且说实在的，我啊，就是这次呢，咱们也是借着这个感恩节的这个机会，
8: 嗯，
9: 平时咱们想用，我告诉你，那比登天还难，
8: 是的，
9: 是吧？
8: 其实呢，你说这高强度的神经酸，很少有患者能够再次用上吧？
9: 对，
8: 引进那现在来说是越来越难的事儿了。
9: 对啊，因为这个高强度的神经酸也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嘛。
8: 对呀，
9: 它本身，你看就是给，比如说一些脑部的重症啊、重度神经损伤的一些患者使用的。
8: 嗯，
9: 啊，比如说这个脊髓神经重度损伤的患者，
8: 嗯，
9: 高位截瘫的这类的患者，
8: 嗯，
9: 而且大家伙可能也知道，

0: 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它是从鲨鱼的大脑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
1: 关键是现在鲨鱼数量它也越来越少
0: 那不
1: 啊。
0: 让捕捞的是吧？
1: 哦，
0: 那是保护动物，你想捕捞的话得有牌照的。
1: 嗯。
0: 但是就是鲨鱼，你就是不捕捞的情况下，我告诉你就这个动物啊，你知道吗？就是
1: 嗯
0: 它本身也在逐年都在减少过程当中。
1: 嗯，
0: 啊，我估计啊，再过个几十年或者是上百年，可能鲨鱼就该绝种了。
1: 嗯，
0: 而且这个产品有没有效果，取决于它的浓度，
1: 对，
0: 对吧？浓度要求的越高，强度的标准还不能变。所以说，你看看最后形成的这个成品神经酸，它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 对呀，最后都会一粒难求。
0: 引进一次比一次费劲儿
1: 嗯，
0: 啊！所以说，大家伙要想得到，也是越来越难了
1: 还
0: 啊。
1: 真是哈、啊！你说这次不仅是有神经酸，
0: 嗯，
1: 关键是呢，还有能够防止脑衰、恢复脑功能、
0: 嗯，
1: 改善脑萎缩的脑活素。
0: 德国的是
1: 那
0: 吧？
1: 对于大家来说呢，就更新奇了。
0: 其实新奇啊，只是对咱们国内的听众朋友而言
1: 嗯。
0: 啊，因为大家伙没听过嘛。实际上，脑活素啊，在国外早已经是非常成熟的，针对于调理我们脑部疾病的一线的临床产品了。
1: 哎，
0: 哎，别的国家不说，就在德国吧。在临床上使用已经10年的时间了，
1: 对呀、啊，这个德国的医术也是很发达的，
0: 嗯，
1: 但是针对于我们国内的患者来说，好多都是第一次听说
0: 第一
1: 呢。
0: 次，对
1: 对，
0: 吧？没错，是这样的。其实主要是因为吧，这个脑活素的科技含量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也是目前前沿的调理疾病，尤其是脑部疾病的这个前沿科技，引进到咱们国内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1: 对，
0: 那大家伙如果说有机会拿到的话啊，我告诉你，好像是咱们得到了啊，健康全球购打个电话就订到手了，而且送到家里头，好像是挺轻松
1: 嗯，
0: 啊。实际上，大家伙不知道背后这种大批量引进，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就
0: 事儿。
1: 老师和整个团队都是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
0: 而且呢，我也明确的告诉大家伙，这次引进完了之后，下次什么时候还能有，真的不好说
1: 对，说的就告诉大家很直接
0: 了。
1: 哈。
0: 对啊。
1: 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治疗脑部神经问题、功能问题、脑组织变性一系列的问题。这次我们真的是把完整的治疗方案都交到您的手中了，而且呢，感恩节活动免费赠送给您高强度的神经酸。那梁老师呢也发话了，后续再想要可能真的就没机会了。所以呢，朋友们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抓住当下的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其实，就是用这个"选择"这个词儿吧，我认为还不是特别的恰
1: 哎
0: 当。
1: 呦，
0: 你
1: 您
0: 看，
1: 真是医生，
0: 啊，
1: 这个太严谨
0: 严
1: 了。
0: 谨，
1: 这个词儿用词还得需要推销推销
0: 那当
1: 吗？
0: 然了。
1: 那您说什么词更恰当？
0: 其实对于这个我们患病的患者来讲啊，
1: 嗯，
0: 不一样的情况，说法也是不一样的。
1: 哦，
0: 你比如说，要是这个轻症的一些患者，啊，比
1: 嗯，
0: 如说单纯的，你看我们就是有点失眠，是吧？你想改善改善，哎，这叫什么？这叫选择。
1: 嗯，
0: 但是对那些重症的、毛病多的那样的听众朋友，我告诉你，这就不是选择的事儿了，
1: 哦。
0: 这叫抉择的事儿了。
1: 抉择，
0: 对。
1: 抉择和选择它有什么不一样呢？感觉好像抉择比选择力度更大一点儿。
0: 选择可大可小，可进可退。
1: 嗯
0: 有时候选了，有时候不选，
1: ，A 或 B。
0: 哎，可能对我们的身体吧有影响，但是没有那么大。
1: 嗯，
0: 但是抉择，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这两个字儿啊，就不光是分量不同，它更关乎到我们整个人的一个这个人生的轨迹，
1: 嗯，
0: 包括甚至我不夸张的讲，可能是后半生的一个幸福。
1: 还真是哈、
0: 啊，不仅影响到当下，可能更影响到我们往后的日子，是吧？你的生活质量啊，身心健康啊，家庭工作呀，哎，这都跟这个抉择直接挂钩
1: 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还真挺有感触的。
0: 的。
1: 我就是遛狗的时候，总在小区凉亭里。就在那儿听见一群老头老太太不在那唠嗑嘛，有的时候还会聊起以前的事儿。有个赵大爷，那他现在都坐轮椅了，还天天让儿子推着他出来聊聊天儿，看看大山，不挺好的嘛？
0: 对呀、
1: 说深圳啊，有家大公司的领导。

0: 表是他发小。
1: 哦，
0: 他说当年啊，对方还劝他一起说你辞职吧，跟我下海做生意多好啊。
1: 啊，
0: 结果呢，这个大爷就图说铁饭碗，
1: 啊，
0: 他就没去。
1: 哎，那个时候有这个说法，流行要抓住一个铁饭碗，
0: 是
1: 吧？对对对，啊。
0: 但他现在他就感慨啊，他说要去了，那自己不也是深圳大公司的大老板，那也得是亿万富翁啊。他儿子就在旁边听他说呗，开玩笑说那是吧，那不得雇10个保姆专门伺候你啊。
1: 你看这当玩笑话说吧，但是你知道吗？这真的啊，有可能在玩笑的背后，它就体现着人生的一种遗憾。
0: 他遗憾他没过去心里这个坎儿嘛。
1: 对，
0: 还有个王大爷，他也有类似的事儿。他说当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他表哥吧，后来就成了南方三一重工的老板。
1: 啊，
0: 那是不是挺牛的？
1: 对呀。
0: 那时候他表哥就拉着他说："走啊，跟我出去闯荡闯荡，做买卖。"
1: 啊。
0: 他就没狠下心，
1: 哎呦，
0: 总觉得说安稳是最重要的。现在一说起这个事儿，他说我直拍大腿呀，当时没眼光啊。要是跟表哥走了，不说自己有多少钱，起码女儿现在也是富二代了，
1: 那是，
0: 那外孙子直接国际学校读着，
1: 嗯，
0: 不用跟现在似的，还得为孩子上学的事儿操心吧。
1: 哎呀，其实你看，这就是我们人这一辈子有些事儿吧。看似当时一个很简单的这么一个决定，实际上真的啊，这就不知不觉的可能就影响到我们后来几十年的一个生活轨迹。那我们老话讲，就一步没跟上，步
0: 步
1: 步
0: 跟
1: 不
0: 上，
1: 是吧？
0: 对，
1: 人生的轨迹它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一步一步我们走出来的。
0: 是，
1: 哎，
0: 关键还有更有意思的呢，有的时候在楼下听大爷大妈们聊天儿，挺有意思啊。
1: 啊，
0: 有一个大姨老太太，好像是跟她老伴吵架了，老太太就急眼就开始翻旧账，她说呀，我当年我真是瞎了眼了，我才看上你，
1: 哎呦，
0: 当初我要不是跟你，我跟老刘，那我现在得什么样啊？人家老刘现在开路虎，
1: 呵，
0: 儿子还那都进事业单位了，
1: 呵，
0: 你看看你，
1: 嗯，
0: 一辈子没混出个样来，我跟你我一辈子受苦啊！
1: 哎呦，
0: 反正吧，就是每次都吵得挺凶，基本上都是这套话，
1: 对，
0: 那邻居都能听得着。
1: 所以说，就是你看看这些，抱怨也好，那吹牛也罢，其实你看看，就往往我们细品的时候。哎，都是我们在人生的一些重大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做出的不一样的一个抉择。你看，这个就叫抉择了，这就不叫选择了，因为这种决定，它就会注定我们走向完全不同的人生的方向。
0: 还真是，
1: 你看这种就叫抉择啊！
0: 别说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了，就说我，大学毕业，我舍友就拉着我跟他去上海工作
1: 啊。
0: 我说我得在老家呀，别去那么远了。现在人家在上海有3套房，
1: 呵，
0: 互联网公司年薪100万的高管。我有时候也在想，我当年我要是跟他去上海，我现在是不是也能成富婆了？
1: 你就别想了，就是，也许你跟他去了，你拉人家后腿，结果你这个女室友也跟着要饭。
0: 不能
1: 吧？所以说吧，我告诉你啊。咱们就不要想以前的事儿了，想以后的事儿，后见之明谁都有啊，但是时光它不会倒流。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啊，你看93年上海浦东的房子才2000多块钱一平，
0: 嗯，
1: 你现在呢？翻了多少倍啊？得用上百倍来计算了吧？
0: 那太得了。
1: 2001年那个，我记得茅台那股票才30几块钱。
0: 妈呀，现在那可贵了。
1: 现在一股都能买一辆车了。
0: 是啊，
1: 更别说70、80年代那几百块钱的那个证券的那个原始股了。
0: 哎呦，
1: 哎呦，当年我记得都嫌贵呢，哎。
0: 嗯。
1: 现在一张原始股，我告诉你，价值都上亿了。
0: 你说之前黄金200多一克的时候，那还嫌贵不买呢。
1: 现在呢？
0: 现在1000多了，跟原来不也翻了好多倍？
1: 那是啊，
0: 那当时要是有点眼光，囤点黄金，现在都行了。后悔啊！
1: 哎呀，我告诉你，就是你要总这么想，你这一辈子都过不去了。
0: 嗯，
1: 所以说一切你会发现，它都在什么发展变化当中。
0: 嗯，
1: 有些机会你当时你没抓住。

0: 住，那可能就是永远就错过，
1: 永远的错过。
0: 不过你说谁的人生没有点遗憾呢？
1: 对，
0: 对吧？没有遗憾那也不叫人生，对吧？
1: 太对了，
0: 对不对？
1: 确实啊，你说首富他都有烦恼，他都有遗憾，
0: 哎，
1: 何况我们老百姓呢？
0: 你这么想就对了。你说首富
1: 安慰自己，
0: 对对，他也有烦恼，他也有遗憾，你那室友他也有遗憾，所以说你这心里就平衡了，是吧？所以说你这些事儿说起来呢，咱就当个谈资就行了，
1: 嗯，
0: 过过嘴瘾就罢了，自我安慰调侃一下也就行了，
1: 嗯
0: 啊，因为当时的那一刻的抉择，这些机会真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咱们往往分不清楚它到底能不能改变咱们的后半生。
1: 对，就在当时我们的认知情况之下，自己已经固执的去选择了。
0: 对，那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呢，我告诉你，这种抉择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
1: 嗯，
0: 特别是六十岁以上的，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群啊，你记住了，就像我们人生十字路口做出重大决定的那种抉择，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1: 那肯定是，年龄在这儿呢。
0: 但是你记住，静时有一件事儿，它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1: 嗯，
0: 影响非常深远的一个抉择，
1: 嗯，
0: 你知道是啥吗？
1: 那肯定是养老问题啊。
0: 养老问题。
1: 对呀，养老那就得攒钱呀。
0: 所以说得攒钱呗。
1: 啊，
0: 还真就不是钱的事儿。我说的这个比你攒钱更重要。
1: 嗯，
0: 我告诉你是啥。攒健康。
1: 对，没有健康一切全都是零。
0: 你攒再多的钱能买来健康吗？
1: 嗯，
0: 而且六十岁以上的人群，我说啊，后半辈子你过得幸福与否全凭着你这个健康的。
1: 嗯，
0: 第一个，我们现在着手在健康上做出这个明确的抉择的时候，它会决定着你将来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身体情况和精神面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是不是能够过上舒服的日子，还是被折磨的痛不欲生？我告诉你，全是现在你抉择的。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吧。第二个，健康也会决定你的家庭和生活品质的好坏。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嗯，
0: 比如说老年生活啊，能不能保持一个精神层面的富足，
1: 心情方面的愉悦，
0: 哎，物质是否充沛，
1: 对，
0: 是吧？同时它还影响着我们子女家庭的一个完整性。
1: 太对了
0: 啊，或者子女的健康，对不对？
1: 嗯，
0: 这第二吧。
1: 嗯，
0: 第三，它甚至能够决定当我们真正老了之后，你是偏瘫卧床啊，靠人伺候啊，还是说能够天天像人家一样跳广场舞自在的生活，这也决定了。 是不是？
1: 是，你说一个健康的选择它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0: 那可不，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啊，就是其实你看我的这个工作性质吧，可能比大家伙接触就多一点。
1: 嗯，
0: 我在医院见到了太多了这种人情冷暖的事儿啊，
1: 悲欢离合呀，
0: 久病床前无孝子。我告诉您，那不是一句空话。
1: 嗯，
0: 而且人老了之后一旦得病哈，他真的就变得特别的弱势而且无助，
1: 就像小孩似的，是不是？
0: 小孩最起码有人照顾啊。
1: 嗯，
0: 当你老了的时候，你身体像小孩一样，但是和小孩比你更无助的是啥？没人照顾你。
1: 嗯，不招人疼爱了。
0: 对，你之前你看我们医院有一个七十多岁的一个老头嘛，来的时候是儿子陪着来的嘛。
1: 嗯，
0: 来的时候老爷子一直就是咳嗽，本想着打几针点滴就行了呗，家都是农村的嘛，也没多想，来了一做检查，查出你知道什么吗？
1: 嗯，
0: 晚期。
1: 哦，
0: 啊，晚期了，老爷子自己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医生就是悄悄地告诉他儿子了，可是他儿子说啥都拿不出钱来呀。
1: 那后来咋办呢？这事儿也得有个解决方法。
0: 那后来他儿子就回到病房了呗。啊，这老爷子不知道啊，他还跟没事人似的呢，坐在那个病床上在那吸氧呢嘛。
1: 嗯，
0: 他儿子就说了一句话，说爸呀，咱回家吧，就这么一句话。老爷子听到这句话，再看他儿子的表情，当时老爷子一下子全明白了，眼睛里那个光瞬间的就完全的暗淡了。
1: 就老人家也懂了，
0: 明白了，是吧？
1: 嗯，
0: 虽然什么话都没说，但是老头什么都懂了。
1: 嗯，
0: 如果说能治，他儿子怎么会不带他治呢？
1: 对。
0: 然后老头默默的自己在那收拾带来的一些东西嘛，被褥啊、锅碗瓢盆什么的嘛，一句话什么都没说。儿子走出病房，在走廊里啪啪的自己打自己耳光啊，
1: 真无奈啊！
0: 你看看，
1: 其实站在儿子的角度，他确实没有办法了。
0: 没有办法，
1: 就家庭条件摆在那儿呢，能力也摆在那儿，他能怎么办？
0: 所以说，我们作为老人的，

0: 我们要尽量的让我们以后的日子不要发生类似的情况，这是我们做出的抉择。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让你现在考大学，你能去考大学吗？
1: 嗯，
0: 现在你重新找个对象，谁跟你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对吧？所以说，现在我们能做的抉择，就是说让刚才我说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事情少发生，甚至不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1: 对，
0: 这就是对子女们最大的一种帮助。
1: 对，
0: 保持好我们自己的健康，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比给他们留多少钱，我告诉你都重要的多。
1: 我一下想起来个事儿啊，我妈跟我说的真事儿。
0: 嗯，
1: 有个老爷子脑梗偏瘫，在床上躺了整整16年啊。
0: 哎呦，
1: 他儿子没退休的时候，那不都是儿媳妇在照顾吗？
0: 嗯，
1: 但是你照顾一个长期卧床的病人，他太难了。
0: 是，
1: 尤其是老爷子因为脑梗，他情绪他就特别的不稳定，
0: 嗯，
1: 身体也是越来越差。后来儿媳妇实在受不了了，就跟儿子离婚了。
0: 哎呦，
1: 把孩子也带走了
0: 啊。
1: 这还没完呢，老爷子偏瘫这16年里啊，每天他不都得吃药护理吗？
0: 对呀、
1: 啊。儿子退休后一个月就2000块钱退休金，
0: 嗯，
1: 那离婚你得分给前妻一半吧？
0: 那是。
1: 父子俩就靠着1000多块钱过日子。过得特别难，
0: 那可不，
1: 他是命运特别残酷啊。后来儿子他自己他也病倒了，
0: 哦，
1: 上医院一检查，肝部恶极晚期。
0: 哎呦，你看看，那这整个家庭不就雪上加霜了吗？
1: 关键是那老爷子偏瘫在床的，他啥也不懂，
0: 哦，
1: 他还天天发脾气，因为他大小便他都控制不住嘛。然后冬天的时候，刚给换好床单被罩，然后那裤子，
0: 嗯，
1: 转眼就给尿尿了，
0: 嗯。
1: 儿子也崩溃呀，气得急得没辙了，一边啪啪啪啪扇老爷子嘴巴子，一边哭着说：“爸呀，我真没办法了，我自己都晚期了，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怎么办呢？”
0: 你看看，
1: 多崩溃呀！
0: 这就是活生生的人生的悲剧，
1: 这太悲剧了。
0: 老年人身体不好，不仅拖垮了整个的家庭，
1: 嗯，
0: 还拖垮了儿子的婚姻。
1: 当父母的身体真的是可以拖垮儿女的婚姻的，
0: 最后连儿子的健康也给拖没了。
1: 是啊，
0: 让一个原本完整的家，你看变得支离破碎了。
1: 嗯，
0: 其实他儿子打他父亲，他不是不孝顺。
1: 嗯，
0: 咱们得设身处地的想一想，不是说16天呢，
1: 对，
0: 是16年，日复一日的照顾一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人，你换谁，都被逼到崩溃了。
1: 对。
0: 更何况他自己还得那么严重的病，
1: 嗯，
0: 他已经看不到一点希望了，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呀，你16年的煎熬，谁不崩溃呀？
0: 所以说，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咱们真得该好好的想一想，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对，
0: 啊，我为啥说60岁以后，或者说咱们真正步入老年之前，有一次甚至关键的这种抉择？我们要不要这个仔细的去想一想，然后做出一个明确的抉择？
1: 嗯，
0: 这个抉择我告诉你关乎到我们以后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嗯，
0: 你想以后生病的时候让孩子左右为难吗？夹在中间受煎熬吗？你是想过那样的日子吗？
1: 对，
0: 你是想因为自己的疾病然后拖垮整个家庭，毁了孩子的婚姻，甚至拖垮子女的健康吗？
1: 嗯，
0: 你是想以后半身不遂，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天天盯着天花板等着生命的结束吗？
1: 谁都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呀。
0: 那好了，既然说咱们不想，那现在摆在咱们面前的就有一个抉择的机会。
1: 嗯，
0: 对大家伙来说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契机。
1: 嗯，
0: 你选对了啊，用上这种高端的前沿的科技产品，那将来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精神状态可能都会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像咱们现在很多这个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你看很多人都记忆力开始下降了，
1: 嗯，
0: 健忘了，
1: 嗯，
0: 啊，或者就是一查都有这个轻微的脑梗，
1: 对，
0: 有脑病这个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不在少数吧，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真是要是早一点用上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和德国的这个脑活素，你配合好了，至少咱们保障将来5年到10年不患上老年性痴呆吧。
1: 那多好啊，
0: 不出现脑萎缩吧，
1: 啊，
0: 之前疾病它也会慢慢的不复发吧，
1: 是呢，
0: 是不是？这多好，这不是一种抉择吗？而且更重要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很多现在已经有严重疾病的患者，那你还等啥呀？
1: 嗯，
0: 比如说有帕金森的，有脑梗的，脑出血的，后遗症的这样的听众朋友，
1: 嗯，

0: 用上目前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的这种前沿方案，它真就有可能给咱们的子女减轻很大的负担，
1: 是，
0: 帮他们减少很多的难题，不用再让这个子女面临那种救不救、怎么救这种尴尬的选择，
1: 太对了。
0: 不用再让他们为咱们的疾病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难了。
1: 对呀，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我们选对产品，选好东西。但是还有一些新朋友也在问啊，您说市面上针对于脑病的健康品也不少，那到底什么样的产品我们才算是选对了呢？才能够真正的改善自己的问题呢？
0: 哎呀，就问到这个事儿吧，其实核心就俩字儿，靠谱。
1: 那什么叫靠谱？
0: 靠谱是啥呢？首先第一个，你得安全。
1: 这是最重要的啊。
0: 哎，第二个是啥呢？你得有效。
1: 那不能吃了白吃啊。
0: 咱们先说安全啊。就是，安全是我们调理任何疾病的一个底线。要是连安全都保证不了的话，那再好的效果它也白搭，因为很可能吃出大问题来。
1: 就是咱们用任何的产品啊，首先要保证它不会让疾病加重，对不
0: 对，
1: 对？更不能说给身体添新的毛病，
0: 对，
1: 安全是首位。
0: 对。那么，其实安全这个事儿吧，你对于我们健康全球购来讲是重中之重啊，必须给大家伙保证这个产品，首先呢，它的这个下限就是安全，这一点大家伙不用担心。你比如说咱们说的德国这个脑活素，它全称叫 L 阿尔法 GPC 嘛，是吧？这种神经递质的这种物质嘛，那么这种物质被德国称之为叫脑活素啊，来源于德国柏林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那么这一种神经递质，它在欧美治疗脑病的临床上，针对比如说脑梗偏瘫呐、帕金森呐、脑功能退化呀、脑萎缩呀这些病症，到目前为止都10年的历史了，对吧？
1: 是，你说10年，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它背后藏着了无数患者的康复和希望啊。
0: 对，
1: 10年啊，它也是对一个安全性最好的印证
0: 那
1: 了。
0: 可不。
1: 要是不安全有副作用的话，根本不可能在临床上用了这么久，早被淘汰了。
0: 那当然了，
1: 而且你10年，你就可以证明说脑活素它有着真实的疗效和安全的保障了，就说明它确实靠谱。
0: 没错。之所以这个脑活素，咱们说的安全性是没问题的，它第一个，它有10年的临床的验证了；再有一个，我们很多咱们中国的听众朋友对脑活素是不是了解的不太多呀？最主要的是，在咱们中国的这个目前的科研领域来讲，还达不到德国脑活素的这种水平。
1: 明白。
0: 一方面就是德国的脑活素吧，人家这个含量标准太高了，因为这么高的含量标准，它决定于什么呢？生产工艺的复杂性。就我们达不到那种生产工艺的复杂性，所以说完成不了含量标准那么高，达不到那个要求，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不只是德国，其实就是你也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担心自己的技术泄露的，
1: 那可太对
0: 对不
1: 了。
0: 对？不只是人家欧美国家，咱中国不是吗？也是这样，
1: 那
0: 是
1: 小孩答卷纸还知道捂着点，别让同桌抄
0: 吧？对，人家对核心技术的保护那是非常严格的。
1: 呢。
0: 目前咱们全球能够把 Lα-GPC 浓度提高到顶格，就这种技术。而且还要确保它是左旋结构的这种分子结构，因为我说过，只有左旋的这种分子结构才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嘛。
1: 对。
0: 那目前达到这两个标准的，只有德国的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他们能够做得到，并且是实打实的每粒含量能够到顶格300毫克。那咱们这次给大家伙推荐的德国的脑活素就是这款，一模一样的。包括大家伙拿到手上之后，你就看那个包装上明确标注德国夏里特医学研究中心的这种标识，一
1: 哎，
0: 点都差不了的。
1: 其实除了安全可靠啊，技术背景过硬，
0: 那当然了，
1: 对不对？咱们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还是说它有没有实际的改善的效果呢？
0: 安全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效果了。
1: 嗯，
0: 脑活素作为现在目前针对我们脑部疾病前沿高端的治疗方案，它的效果跟我们常规的调理方案比起来，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嗯。
0: 我给你举个真实的例子，你就知道了。在德国吧，有一位小说

0: 说家
1: 啊，
0: 写了本叫《莱茵河畔的钟声》。
1: 嗯，
0: 啊，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看过这本书的，但是这本书《莱茵河畔的钟声》在欧洲特别受欢迎。
1: 嗯，这本书我看过，确实很好啊。
0: 是吗？
1: 嗯。
0: 哎呦，那你这进食真的啊，这涉猎挺广泛的。
1: 但关键是我读他的时候，确实他写的很好
0: 啊，
1: 就是没写完。
0: 对，他没写完。
1: 哦，不知道说版权到期了，有没有再给他们翻译过来？
0: 我不是，他真是这个作者没写完。
1: 啊，真是他没写完呢。
0: 你知道咋回事吗？
1: 那为什么呀？
0: 这个作者他就是生病了。
1: 哦，
0: 什么病？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常说的脑萎缩。而且当时这个小说写到一半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呀，已经是相当严重的一种状况了。
1: 所以说他真的是没法往下再写了。
0: 对。
1: 那是因为创作特别辛苦，特别累，费脑子，然后伤着了吗？
0: 那你说累的把脑子累萎缩了是吧？
1: 哦，
0: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这么理解。但实际情况啊，比说的累的导致脑子这个出现了问题要严重的多得多。
1: 哦，
0: 啊，当时你知道他到什么程度了吗？
1: 嗯，
0: 出门迷路，自己家都找不着了。
1: 那很重了。
0: 对呀，啊，跟人正常交流都开始费劲了，说话颠三倒四的，那你说你写小说就根本写不了了。
1: 但关键是太可惜了。
0: 对，
1: 他特别有才，就好多读者还催更呢，
0: 是不是？啊，其实实话实说，控制脑萎缩病情发展，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是非常困难的。
1: 嗯，
0: 一旦我们发现脑萎缩了，只会越来越严重，
1: 很残酷。
0: 所以说这位作者呢，当时尽管他一直在接受常规的治疗，
1: 嗯，
0: 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1: 嗯，
0: 到最后你看他这个病情也是越来越重了嘛。
1: 嗯，
0: 那么就在他快要放弃的时候，正好赶上德国脑活素在这个欧洲大范围的进行推广。
1: 嗯，
0: 那个时候这个产品也是刚出来没几年，当时也是前沿的一个脑部的一个新兴的疗法。
1: 嗯，
0: 然后这个作者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当时就用上了嘛。
1: 那效果怎么样啊？
0: 用这个脑活素一年之后，他说话就比以前利索多了。
1: 哦，
0: 啊，思维呢也不像以前那么迟钝了。然后又用了将近一年半左右的时候，
1: 嗯，
0: 他说话呀、思考啊，基本上都正常了。
1: 嗯，
0: 然后再给他做脑部的扫描的时候，他这个脑萎缩完全没有加重的迹象。
1: 嚯，
0: 不但没有加重，你知道他的脑容量还增加了一立方厘米呀。
1: 这常规疗法他都没法控制了，
0: 对，
1: 新方法能够让他逆转。
0: 你看还长了一立方厘米，你知道他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对于脑萎缩的患者来讲，能够控制我们不恶化已经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1: 嗯，
0: 它还逆转了，还增加了一立方厘米的脑容量。
1: 嗯，
0: 这个意义可太重大了。
1: 对，
0: 然后以后继续的连续的用这个脑活素啊，用到第三年的时候，它这个脑容量还在慢慢的增加。
1: 哇，
0: 啊，一些变性的脑组织也逐渐的慢慢的恢复。
1: 那同样是治疗脑萎缩，那脑活素这效果真是太靠谱了。
0: 你看是不是？
1: 那老师您知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接着写小说呢？
0: 啊，
1: 就那么好的作品如果烂尾了真的是太可惜了。
0: 哎呦，嗯，这人呢经过这一次人生的大的一个这个种经历之后啊，老头彻底就放弃了，他觉得开始自己享受人生了。
1: 哦，
0: 是不是？对他这种情况来讲，能够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跟正常人一个说话，已经是天大的改善了。
1: 嗯，
0: 是吧？不给子女添麻烦已经不错了，还要求他写小说，那就有点强人所难了。
1: 健康是首位啊，别拼事业了哈。
0: 嗯，
1: 其实能恢复到这样已经很好了。
0: 那可不，
1: 健健康康的咱不遭罪。
0: 嗯，
1: 写小说的，哎呀，不写也罢了。
0: 是不是？
1: 真的是不追求那个了。
0: 对，其实你看静时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不就是也赶上了咱们这次感恩节的活动？
1: 对，
0: 专门给大家伙儿一个这个联合综合性治疗脑病产品的一个回馈的这么一个活动。
1: 对呀，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
0: 对不对？
1: 没剩多少了。
0: 德国的脑活素，然后免费赠送这个美国的高强度的神经酸，
1: 嗯，
0: 是吧？赶上这个活动了嘛？今天不是第二天吗？
1: 嗯，
0: 我希望大家伙能明白一件事儿：真正能够给咱们未来五年、十年乃至十五年脑部健康带来受益的这样的好产品，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
1: 嗯，
0: 啊，现在就摆在你面前，路啊，记住了，是自己选的，健康呢也是咱们自己争的。
1: 对，
0: 啊，我们把脑活素还有这个美国的神经酸这么靠谱的这样的。

0: 高科技产品摆在大家伙面前，实际上也是把抓住晚年大脑健康的这个机会摆在了大家伙面前。
1: 嗯，
0: 就看大家伙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
1: 确实啊，就看大家能不能自己把握得住了。有想得到脑活素的朋友，有想得到神经酸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2: 特别提醒的是啊，因贸易管控，德国脑活素呢需要运到香港来进关包装，故此应相应的法规要求，原厂标注为香港，实际呢则是德国进口，瓶身有德国公司的标注。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唉，眼看着老伴儿脑萎缩越来越重，扣子系不上，门锁不会开，手机忘了怎么用，真怕哪天连我是谁都记不住。
4: 眼看着康复训练做了一个又一个疗程，我这胳膊腿咋还是没有劲儿？难道因为脑梗后遗症，我的后半生就得靠别人伺候？这样没尊严的活着真没意思。
3: 眼看着我也70多了，一身老慢病，还得照顾阿尔兹海默症的他，陪着他黑白颠倒，收拾他的大小便失禁，伺候他的生活不能自理，我甚至都想走他前边。
4: 据中国脑病患者诊疗现状调研报告显示，中国有70%脑病患者3年内选择停药放弃治疗，沉重的经济负担，渺茫的康复希望，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
3: 脑病患者康复的曙光，它来了。健康全球购引进德国前沿的改善脑功能产品 L-αGPC 单磷酸胆碱，被医学界誉为脑活素，它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须的健康投资，是德国顶尖医疗研发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10年临床的结晶，已在全球帮助数十万脑病患者重拾清晰思维和灵活的行动力。
4: 不一样的治疗理念，它直击脑病根源，神经递质缺失，提高神经递质数量，防止脑疏松，维持改善脑功能。
3: 不一样的顶尖含量，美丽 L-αGPC 浓度高达顶格的300毫克，达到临床级别，是普通产品的数倍，一粒胜过一瓶。
4: 不一样的尖端结构，特殊的左旋结构，让它入味3秒吸收，精准穿透血脑屏障，向特快专递直达脑细胞，改善脑功能。
3: 长期使用1年半以上，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脑容量，有效对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问题，让你站得稳、走得动、脑子转得起来，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给予生命新起点。
4: 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优惠福利送不停，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1瓶，
3: 买6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3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赶紧拨打电话
5: 400-6949-789，
4: 400-6949-789，让大脑重返思维敏捷时代。
1: 欢迎大家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全球购独家引进德国权威机构柏林夏里特医疗中心研发，历经10年临床验证的明星产品脑活素，给脑病患者带来康复的曙光。作为目前前沿的脑病产品，脑活素采用独特的左旋高纯度配方，能像钥匙开锁一样3秒穿透血脑屏障，精准直达脑细胞，有效提升神经递质，长期使用每年可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逆转脑衰老，改善脑功能。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期间赠送力度前所未有，买3瓶脑活素赠送价值1480元的美

0: 国高强度神经酸一瓶，买六瓶脑活素，赠送总价值4440元的美国高强度神经酸三瓶，机会难得，仅此一次。抢订热线：
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你好，是梁老师吧？
2: 哎，对，是我。你好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2: 嗯，
3: 我想订两年的脑活素，你赶紧帮我登记上。
2: 哎呦，这把您急的呀，这上来就单刀直入 啊！你这样，你先跟我说说你什么问题、什么情况，好不？
3: 呀，你先给我订上，我再说，别的我都不急啊。
2: 你这样，你放心吧，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啊，我肯定帮您订上，好不？啊。
3: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
2: 嗯，行，这回放心了吧？
3: 啊，
2: 好好的说说你的问题啊，这给我打电话，我说实话，这是信任我，也得为你负责任，不是？是不是啊？
3: 对对，
2: 嗯，
3: 啊，梁老师，我之前是在咱们这儿订过半年的神经酸了。
2: 哦，神经酸订过半年啊？
3: 哎，对，效果真是不赖，说实话。
2: 嗯嗯。
3: 我后来想再订呢，还没有货了，这给我后悔的。
2: 嗯，那是进口的，那是后来就没货了，是啊。之前用过神经酸，效果挺好，是这意思吧？啊，
3: 对对对，
2: 嗯，
3: 呀，原来我是腔梗，
2: 哦，
3: 我这脑子啊就不听使唤，觉得，
2: 哦，
3: 你让儿子给我打电话吧，我得反应好半天，
2: 嗯，
3: 才能反应过来，
2: 嗯嗯，
3: 而且前一秒你说想干点啥吧，后一秒就忘了，
2: 啊，后一秒就忘了，
3: 说啥呢？
2: 嗯，
3: 比如说你拿个碗。哎，走到那个屋里就忘了，我忘了，
2: 回头就忘了，是吧？
3: 哎，对对，
2: 嗯，
3: 最严重的一次，我想买安睡袋呢，到了超市，死活想不起来这安睡袋叫啥了。
2: 呵，哎呦，
3: 就是这个呀，那个呀，就胡乱猜的。
2: 嗯，
3: 当时呀，睡眠也是不行。
2: 哦，
3: 这一天就能睡3-4个小时。
2: 哦，这是你当时的情况是吧？
3: 嗯，
2: 用完神经酸呢，就现在咋样了？
3: 说完神经酸以后啊，感觉挺明显的。
2: 你看看，
3: 啊，最开始说我这睡眠好了，
2: 啊，
3: 能睡时间长一点了。
2: 好啊。
3: 然后你听我现在说话，这反应力啊、记忆力啊啥的也行了。
2: 嗯，那不错啊。
3: 复查去，医生也说我恢复的挺好的。
2: 你看看，就咱俩通话哈，我就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我都听不出来你以前得过这个脑梗。你看多好，现在是不是？
3: 嗯，是啊。所以这次我听说有神经酸了吧，我就想着赶紧订上嘛。
2: 嗯嗯。
3: 但是你说这神经酸还成了赠品了。
2: 免费赠送，对。
3: 啊，我说实话，老师，我之前吃神经酸的效果挺好。
2: 嗯。
3: 这次呢，这个神经酸居然还免费送。
2: 对。
3: 还有一个专门管脑萎缩、脑功能的，叫啥来着？
2: 脑活素。
3: 哎，对对对，
2: 脑
3: 活
2: 素，对对对。
3: 啊，我琢磨着这俩要一起用，那效果肯定更好了，对吧？
2: 我告诉你啊，你这么想是对的。首先，光是这个神经酸，你用完了之前效果都这么好，说明它特别对你的症。
3: 啊、
2: 只不过可惜上次咱这量啊，就是半年的没抢够，是吧？
3: 啊。
2: 要是你能够一直坚持用满疗程的话，我告诉你，你恢复的可能还会更彻底。现在虽然说咱们得重新按疗程来了，但是花的时间可比以前用的可能效果还要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有脑活素。
3: 嗯，
2: 脑活素跟这个神经酸搭配在一块儿，你恢复起来，我告诉你，你比上次还快，效果还更扎实啊。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哦，可不是嘛！我一听有脑活素，就想着俩一起用，准没错。
2: 对，
3: 赶紧订上嘛，才放心嘛，心里。
2: 其实，怎么说呢？啊，就这个神经酸和脑活素啊，你看这俩产品都是国外进口的嘛，之前在国外都是给一些这个临床的比较重的一些患者。使用的啊，有的都是起不来的，翻身都费劲的，那样的重症的脑病患者使用的，人家那么严重的情况，你看看，很多人都慢慢都好起来了。就现在你这个情况，说话也利索，思路也清晰，是吧？就是以前这个腔梗留下点小毛病，那你说比那些重症患者那情况不好太多了吗？是吧？
3: 对，
2: 只要你坚持按疗程用好了，我跟你讲啊， 你这点事儿啊根本就不叫事儿啊，肯定恢复的更利索，好不啊？
3: 哎呦，真的呀，那我就放心了。
2: 而且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

0: 都是经过临床实验证明过的，安全又有效果。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德国进口的脑活素每粒儿啊300毫克的这个顶格的这个含量 Lα-GPC， 它专门能够穿透咱们的血脑屏障，那是实实在在的起效果。这次有这么好的机会，我说实话你能定上那非常幸运了。根据您这个腔梗的情况，我告诉你啊，你用不着定两年的量，我觉得你试买一年，我告诉你你的效果都不错了啊。
1: 好嘞，
0: 嗯，
1: 袁老师，我肯定坚持吃呢，争取早点把身体调理好。
0: 行啊，你这样，我们的导播呀正在给您登记呢啊，以后呢这个后续有啥问题，你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1: 行，
0: 好，
1: 那行。
0: 好嘞，
1: 谢谢梁老师了。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被誉为脑活素的阿尔法 GPC 甘膦酸胆碱，属于天然的内源性物质，是人体大脑中本来就含有的成分，通过外界的补充增加，安全有效。每一粒300毫克的顶格含量达到了临床级别，因为独特的左旋结构。同类产品呢，它是属于吸收率最高的，长期使用每年可有效增加7立方厘米的脑容量，帮助抵抗因年龄增长及疾病带来的脑萎缩、脑白质病变、帕金森、执行能力下降、偏瘫、半身不遂、认知障碍等脑病后遗症的问题。也就意味着当你的病友还在反复住院，甚至卧床，生活不能自理，年复一年的做着收效甚微的康复训练的时候，你已经能记得清儿女的电话，算得明白账，能自己去买菜遛弯，活得有尊严有质量了。全国抢订热线您记好了，400-6949-789，400-6949-789。脑活素守护的不仅是您的大脑，更是您晚年的尊严与独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杨老师，
0: 哎，
3: 你好。
0: 哎，你好啊，这位朋友。
3: 杨老师，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这真是不好打，太费劲了。
0: 理解啊。
3: 你赶紧啊，给我登记上，我订一年的脑活素，还赠送神经酸，是吧？
0: 对。啊，免费赠送，而且是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啊！
3: 这真是啊，赶上好时候了。
0: 是这次活动力度，我告诉你啊，确实是非常大。我得问问你啊，你因为啥要订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呢？你是给家里人用还是咱们自己用啊？跟我说说。
3: 我是自己用。
0: 啊，自己用。
3: 啊，我这高血压都十几年了。
0: 啊。
3: 去年突然的脑出血，
0: 哎，
3: 我是顶回了一条命。
0: 啊。
3: 但是现在啊，人是出院了，人真的恢复的不是太好。
0: 哦，就是出院了，但是恢复的不好，是吧？
3: 对。
0: 你当时出血的面积大吗？而且高血压现在用什么药呢？血压控制怎么样？你就跟我说说啊。
3: 出血的面积就是不大。所以啊，也没做手术。
0: 啊。
3: 就是保守治疗的。
0: 啊，自己吸收是吧？
3: 现在我吃着这个药。这血压控制的还行，我这高压在120左右，低压在90左右。
0: 啊，那你这血压还行，控制挺好啊。那你是哪方面恢复的不好啊？你跟我说说。
3: 我这脑袋老是不舒服啊。
0: 啊。
3: 我这记性跟那筛子底似的。
0: 啊。
3: 你老伴儿他刚给我说完这话，我转身什么？还得再问自己一遍
0: 啊啊！
3: 我早记不住啊，我你得叨叨。哎，他说的什么呢？我就重复的自己这么念。要不然我就随着就忘了呀。
0: 就忘了。
3: 他说什么你记不住。
0: 明白。
3: 我现在比较也是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啊。
3: 我今年这不是摔了3回了。
0: 哎呦呵，这都危险啊！
3: 他这是不是自己支配了那个腿，那样一身摇一身卡一身一脚伸的感觉，就是晃晃悠悠的那种走不稳当。
0: 明白。
3: 你说吃饭的时候我拿个筷子我也拿不住
0: 啊，手不好使。
3: 我手不好使，越是拿筷子的手越是拿不稳当。你得那个，我要是加个菜呀，叫一桌子。哎呀，你这心里感觉特别憋屈啊。
0: 明白。
3: 这一天我就想自己哭一回，我怎么落这地步了？你说哎呀，孩子们看着我这个状态，我哩哩啦啦的这么叫， 人家不说什么，我看着那眼神，我也觉得我跟人丢人呢。这人我哪就不敢去啊，都怕自己这个孽的身体给人造成麻烦。
0: 明白明白，你这样啊，你啊也别多想啊。为啥呢？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些症状啊，都是我们非常常。

0: 刺过我。
1: 哎呀，
0: 那当时我是瘫在床上的，那医生啊也不让下床，拉屎尿尿都是老伴儿这么伺候我呢。
1: 啊，太七十多岁了，是不？
0: 你想，你们厕所都是下不了地，厕所都进不去，你不是在床上拉床上尿的呀？
1: 嗯嗯，明白。
0: 我老伴儿也是揍累了，这现在我回家了，天天也是啊，他给我做饭、收拾屋子。
1: 嗯，
0: 我孩子总是控制不住自己这个情绪。我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哎呀，搞得他现在呀也吃不好也睡不好。
1: 嗯，
0: 我其实也不愿意这样了，这不是折磨的他也这么难受吗？
1: 嗯，
0: 你但是我就是自己啊委屈憋着心里，自己控制不了自己，我还怕我这个病再复发了。
1: 明白明白，嗯，
0: 反反复复的这么闹腾，控制不住自己，老伴也从来不敢说我，都顺着我的意。
1: 嗯，你说的这些情况啊，我告诉你，我都特别理解，我特别理解，因为我在临床上见到太多像你这样的情况了。脑出血之后的患者情绪控制的问题，我告诉你其实是啥，就跟我们脑细胞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啊，
1: 和你记忆力下降、手脚不灵活，它都是一样，都是我们脑神经功能受损、神经细胞老化凋亡主要的一个临床表现。而且呢，这不是你说控制就能控制的，不是说你故意想这样就这样的，明白吧？啊，这是病啊。
0: 对呀、我有时候我恨着自己啊，我骂自个儿。你怎么就这样啊？怎么这么没用啊？还老拖着老头子，老头子这么一把屎一把尿的这么照顾你，还控制不住，我自己老说自己，赶紧想起自己连个筷子都拿不稳了，天天这么提心吊胆的，这么怕复发。再想想自己儿子那种态度，一个眼神就把我凉到心里去了，我这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掉啊，我真怕再往下去。不光我垮了，我把老头子也给熬坏了，我这对不住他呀。
1: 哎呀，你这个心情我特别理解啊，但是咱们不能说光害怕，咱们得积极的面对，积极的去调理，明白吧？这是我们该做的事儿啊。
0: 是啊，最开始啊，我觉得自己能好，我也吃了不少药，什么中药了、西药了、针灸了、康复也都试过了。我的钱花了不老少啊，但是效果也没有啊。不说这脑出血的后遗症就这样了，让我认命。要不是听你的节目说那个脑活素有用，我也就认命了。
1: 千万不能认命啊，咱不能灰心。
0: 嗯，
1: 你之前用的那些常规的疗法，其实我在节目当中讲过，那是从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改善啊。我必须得承认啊，这个效果确实有限。毕竟呢，就那样的方法呢，它没有从根源上调理我们的大脑，是吧？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德国的脑活素，它是一种我们大脑当中本来就有的内源性的物质，对吧？然后再搭配这个神经酸，这是非常全面完整的从根源上改善我们脑部神经疾病问题的一个方法。而且就这次呢，给大家伙的这个脑活素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嘛，临床药用级别的嘛，每粒里头我告诉你有300毫克的顶格的含量，而且分子结构是左旋的结构，人体吸收快，能够快速的补充我们大脑的神经递质，是吧？你看这是它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了，而且还免费赠送神经酸呢、神经酸能够辅助修复我们的神经的通路啊，对不对？这很多老听众朋友都用过它呀，是吧？效果特别好，两者搭配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你什么记忆力差呀、手脚就不利索呀、这样的后遗症，我告诉你啊，很多人都会慢慢的一个改善的，你千万不能灰心啊。
0: 哦，那我的情绪也能好点是吧？我真的不想跟老头子发脾气了，我就是控制不住。
1: 对，你控制不住那不是你的问题，是你这个毛病的问题。你把这个脑活素和神经酸配合好了，当然能够控制你的情绪了。情绪不好不也是因为我们脑部大脑神经元细胞专门负责情绪的神经它没有恢复好吗？啊，它异常性放电的一个表现吗？等这个脑活素把我们大脑当中的神经递质补充足够了啊，神经通路连通了，你的情绪自然而然这样就稳定了，是吧？就不会说现在动不动就哭啊就憋屈啊这种情况了啊。人家国外很多的患者跟你情况都差不多，不就是用上脑活素和神经酸，人家改善的都非常好嘛，情绪也慢慢的开朗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脑活素和神经酸能够修复我们受损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大大降低它复发的风险，这个我告诉你啊，是任何药物都代替不了的啊。
0: 好，梁老师，听你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又有信心了。
1: 放心。

0: 那我比你多久？我定一年的不够，我就定两年的。
1: 两年的其实是最划算的啊，因为这次呢是感恩节的活动，咱们才能够免费赠送这个美国高浓度的神经酸。而且我说实话，那个德国的脑活素里面那个 Lα-GPC 啊，是目前唯一能够补充我们大脑神经递质的物质。这种前沿高端的药物，我告诉你啊，做这种活动估计也是咱们这次感恩节能够做到的了，平时不会有这样的活动的，是吧？再一个，脑出血之后的神经修复啊，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你至少你给我坚持一年左右。当然了，两年是最划算的，这个根据自己情况来定啊。慢慢的，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得到一个充分的修复和营养，你改善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啊？
0: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我恢复好了，我老头子也能轻松了，真的是谢谢你了，梁老师，这下我心里就盼出了。
1: 嗯，不用客气啊，等你收到效果了之后，你就会彻底的安心了。以后啊，有啥情况就随时给我来电话，向我反馈就行。好好调理啊，别想太多啊，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啊？
0: 好的好的，
1: 好了啊，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再见。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这款脑活素在欧洲被誉为每个人一生必备的健康投资，它直击脑衰老的根源，通过提升神经递质数量，有效阻止脑白质疏松、淀粉样病变，防止脑萎缩等恶性的进程。夏里特医疗中心十年临床背书，专门抗脑衰，成功的帮助了数十万的脑病患者，改善认知，提升记忆力、反应力，强化行动力，让他们睡得好，情绪好，从万事求人到生活能够自理，构筑起抵抗脑衰老的立体防线。健康全球购感恩节活动正在进行，买三瓶脑活素赠送一瓶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为您节省1480元；买六瓶脑活素赠送三瓶神经酸，帮您省下4440元，花一份钱就能够得到两样修复脑神经的最佳产品，改变脑病患者命运的机会就差一个电话，赶快拨打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3: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地上的影子非常踏实，让我感觉

0: 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哦，好热啊！哎，你看我收了哦。